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泉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达西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西向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78线东向16公里在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三路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爸，你要骑车出去哦？
3: 哎呀，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2: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3: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吼。
2: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3: 哦，我知啦。
2: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3: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2: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同款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3: 我知啦，
4: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1: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那么在这边呢，天气很热很热很热，就像热浪卷过来了，大家注意防晒，多喝水，温岚的热浪。

噔噔噔噔，好来，温岚的热浪真的是热浪啊！然后台东地区真的气温很高，大家呢外出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啊，不要长时间曝晒在这样的一个强烈阳光下。还有呢，就是大家外出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就戴个墨镜哈，就是遮蔽一些的紫外线了哈。好，那这边呢，哦呵呵，好，那小俊说现在开始啊，这个田里面已经要开始要收稻子了哈。哇，好的，辛苦了，这么热的天气哦。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哈，就这有句话说啊哈，这个好吃的盘中餐哦，粒粒皆辛苦，对不对哈？我们在碗里面的这些米饭呢啊，从一个这个稻苗开始，然后呢要经过这么多的照顾，然后经过这个风吹雨打，哇，然后再收割下来，然后呢再经过处理，才到交到贩售的地方，然后呢再到我们的桌上，很不容易，对不对？丽丽姐辛苦，好，谢谢你。好了，一切顺利哦，好不好？好，那也是跟所有的农民朋友们好说声你们辛苦了，也谢谢有你们呢，我们才可以享受美好的米食啦，好，还有好吃的水果啦，还有我们的蔬菜啊等等。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得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八点过后有些施工的地点，好，还有一些路况情形要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咯。好，关于呢一些施工的地点，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好要遵循现场的一些的交管措施。好，说到呢好这边的部分，好，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好，来接下来看一下海岸线的部分的成功，这个地方在45公里的地方啊，这边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另外呢，就是在台十一乙线啊，台东市的志航路这边，在4公里的地方呢，这边是就是有这个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好，那所以双向管制喽，8点过后管制了哈，到10点的时候才会开放10分钟。不过呢，有替代道路，大家可以走台十一线，走马哼哼大道，再到台十一乙线。好，预计7月10号会完工。

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部分哦，在新元桥路段到丰田国小的路段这边，这边呢有油漆的美化工程，半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提供单线双向哦。那另外机车外侧车道这边是机动性的管制。

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的施工哈，提供双向行驶的地方是北上线的部分。好，南下线在施工，304公里池上路段这边的施工，好是半半施工。南回公路的部分，大鸟路段413公里这边的施工在北上外侧哦，内侧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的施工是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今天呢，好晚上，今天晚上哈8点到12点，草埔森友隧道呢这边的南下部分呢会做消防设备的维护哈。那所以呢，这边是在晚上，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会禁止南下的车辆进入草埔森友隧道哦，好要做维护。所以呢，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今天晚上8点到12点呢，就不走草埔森友隧道，要走台九五线。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在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今天呢是礼拜二、二、三、四禁止通行这个路段，所以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哦。先跟朋友们好大家说一下，好的。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哦。那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一样的按八啊，就可以一路发，就可以让我们台东分台接听。好，感谢了哈。刚刚说到的，关于就是农夫朋友们啊，农民朋友们哦，都大家很辛苦啊，这么热的天气，还是必须要早准时间，然后要收割，对不对哈？或是呢，要这个做一些照顾果园的工作都要做，真的很辛苦。好，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好啦，你看看我们的生活的美好的感受啊，享受呢这些食材食物都是透过所有人的努力，对不对哦？啊，吃到嘴里呢，感谢在心里哈。海风的歌来唱吼，日头听哈。这是林永能跟这个打狗乱歌团所唱的歌曲。

0: 两句就好，两句不要我跟你讲，庄超，你给他弄饼。来，预备，开始。靠山，你的。
1: 海风的歌唱好就头听，哎呀，就是呢在农忙的时候呢，有时候啊，就大家平常很辛苦啦，在日头卡有无哈，在这大太阳底下呢做工课做事，好，然后呢就在中间休息啦哈，或者是呢到了这个傍晚呢哈，大家休息的时候聚在一起呢，就唱唱歌啊，聊聊天呐、啊、哈，大家斗斗嘴啊，对不对啊、哦？对呀，你看。在农村啊，农忙的时候啊，其实呢，这也是很有、很温馨的、很温暖的哈，这个人情味的地方哦。好的，来，接下来呢，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啦。我们要进行的是《生活加油站》。
2: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啊，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我们遇到的哈的人事物，其实在人事物里面呢，我们好像有时候只想着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很难看到从别人的这个行为里面呢然后去反思。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行为，就会想到说啊，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行为呢？只是好像我们比较不注意到这样的行为会不会引起别人的一种这些不同的想法或是反感之类的

好，以前呢，如果说啊，就是在外面呢，比如说我们礼拜就是礼拜六啊，对，哈，哎呀，这时间过得哈，好，就是上个礼拜六呢，带着这个爸爸呢，到这个屏东啊，去走一走，好，因为呢，刚好有朋友的展览呢、啊，在那边哈、啊、展开来，然后呢，就想说顺便带他去看一看，然后呢去，因为他自己也喜欢玩土嘛，哈，那就是那个陶土的展，好，那陶艺的展，好，然后呢，在这个搭车过程当中，因为爸爸年纪大嘛，哈，就90岁了，所以他走路呢就稍微的慢一点点。然后你知道吗？在这当中呢，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谢啊，你就发现到说，嗯，我们台湾的整个哈人情味真的相当浓啊。好，因为呢是临时的哈，临时买的票，所以这个座位没有在一起，啊，就是隔了几个位置这样。然后上去的时候呢，我就先跟爸爸讲说，怕爸爸紧张吗？啊，然后就说你先坐这边，好，那我待会我是在另外那一边，好，那你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好，我待会会过来哦，好，你先坐好。结果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哈，这个拎着行李箱的好男士呢，他就过来问我说，嗯，你们到哪边下车啊？然后我就想说，哎，为什么问这样子啊？我就说，好，我们到屏东下车。他说啊，我说啊，有什么样的事情吗？啊，他就说，我是想说，你这样子离你爸爸这边会不会太远了？你要不要坐靠近一点？原来呢，哈，他是就是坐在爸爸的前面这边，哈，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你要不要换个位置比较近一点呢？哇，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惊讶哦，啊，怎么有人在上车之间呢？哈，就看到了你的需要呢。好，然后他还愿意换座。我说那这样对你会不会很不好意思，会不方便？我说因为怕他说，这离得太远。我就说那你，他说你我的位置在哪里？我就告诉他在最前面那边。他说哦好，那我说你在哪边下车？他说他在高雄下车。我说哦，那这样子可以吗？他说没问题啊，好，那我知道就好。然后他就拎着自己的行李呢，就过去那个位置。他说到了屏东上，他再换回来这样。哇，这时候真的就好高兴哦，然后我就跟爸爸讲，爸爸说啊，多谢多谢多谢，好，祝你健康快乐。好，爸爸也可爱哦。好，所以呢，当这个年轻人啊，这个男士呢，他就说，哦，没问题，没问题，好，然后他就过去坐下来，然后看到他呢，就是拿出了哈他自己的这个笔记型电脑，哈，就开始在办公或者联络事情了。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嗯，真的很感谢，当有需要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好，确实解决了，好，比如说老爸爸的焦虑啊，对不对？好，然后在我在照顾上面的方便，所以台湾真的很有人情味，对不对？都会替别人多想一步，即使是陌生的人。然后呢，就是遇到了，就是在这个遇到了要下车的时候呢，就担心说，哎呀，这个爸爸是不是哈，就是会紧张担心啊，就想提早，因为他走路比较慢，所以。想说提早起来了，让他到，就是火车的哈要出口这个地方呢，门边哈让他先站稳，这样要慢慢扶他。结果呢，这个车上的列车的服务人员呢就过来说，知道说他坐的位置呢买的是那个爱心票哈，也就是身障的票，所以呢他就过来的时候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不用紧张，现在很摇晃。还在行进当中，待会儿我说待，可是待会儿停的时候来得及吗？因为他走路真的比较慢，需要有一要缓缓站起来这样。然后这个上面的服务员人员呢，两位哈，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会帮忙哈，你不用紧张，不用担心，哇，就觉得说好感谢哦哈。他说他们会过来帮忙一起扶着哈，等车停稳的时候。我就在担心说，因为车子停的时间都有限，对不对？好，他说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会知道车上呢有需要这个帮助的老人家，然后需要慢一点走哈，那会等，没问题，没问题。好，所以这个整个的哈一个氛围，你知道吗？这是整个台湾呢，我们生活这个地方哦，就是这个土地啊，孕育出来哦，这么的有爱心哈，这么的有这个

就帮别人多一份关心，然后有这种付出，愿意这样付出的人，好，很感谢。所以一路上啊，就是也是一样，他就帮忙两位就是搀扶着爸爸呢，先站起来，然后拿着拐杖，好，慢慢的走到这个出口的地方 门这边，好，然后再慢慢的下车，好，然后呢我先下去的就扶着他再走，然后他会跟你讲说，哎，你往前走哦，好，前面那边有电梯哦，好好好。一路上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这种被看到、被关心、然后被服务的爱，然后爸爸就很开心，就觉得说都遇到好人，还拢遇到好人。好，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生活加油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一点点一点点小小的那种问候啦、关怀啦，或者是比如说付出啦，都可以给需要的人很大很大的帮助，也会给他们有很大很大的温暖，当然会有很大很大的很深的感谢。好，那下车前呢，我当然就过去跟那位让座的就是先生，换座位的先生呢，跟他说了嘿，谢谢你哦，好，那我们准备下车了，好，感谢你的帮忙哦，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多么的大家彼此都有美好一天的感受，对不对？好好的，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的，好，夏日的艳阳，大家一样的，我们享受这种艳阳的感觉，但是呢也是阳光照下来呢是一种可以晒被子，可以晒衣服，但是呢晒到人就会怎么样，晒久了会疼啊，还是要自己要斟酌一下啦，来 Summer Sunshine 科尔家族，待会儿准备8: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通历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金额大幅下降。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盈利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禁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

0: 诈的一个功效。
1: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设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新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一名七旬妇人落入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到超市要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活包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3: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4: 我中行的吼，
5: 中行的哦。
4: 哎，
5: 啊，你知我对一间的无？
4: 你对一间的啊？
5: 我盐田分局嘞。哎，他挂断了。
3: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阿根廷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追组第二轮迎战奥地利，阵中的超级球星梅西独进两球，并登顶成为世足赛历史的进球王。阿根廷最终就以2-0赢球，且确定晋级32强。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记者游水员报道。
6: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投手。
7: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8: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7: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3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2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

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直播站台东，我是敏玲。陪伴你在下7点到10点的直播时间，咱路况的部分，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咱开车好朋友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交通安全上加重要，对不？咱开车伫外口啦，哈，要注意安全啦。好。一些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呢，提供给大家。好，那如果说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啊、哦，赶快拿的、就是0800000123哈，来你路况通报专线。好，来注意路况，来讲，好，你知。

我们台东市区域的这个管线工程呢，哈，一样的哈，还有在进行当中，只是说呢，地点有时候会换哦，就是一部分做好了之后就往旁边移动，或是往下一个哈计划中的这个路段前进哦。好，那么现在看到的呢，哈，我们今天的施工位置呢，就是在南京路77号人行路口，还有的是在衡阳路六巷这边，中山路跟强国街口以及上海街58号路段这边的连接管线埋设。再来就是中华路二段呢，这边是钢环引拔。好，那另外中华路一段的586巷这边的工程是主干管的推进，还有中华路二段这边也是227巷，这里宝森路375巷，370巷，中山路跟中山路154巷这边呢都是路面的刨铺作业。

台十一乙线4公里，好，这个志航路段的施工一样的哈，就是10点的时候才会开放了。目前请走替代道路哈，台十一线转往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新元桥路段呢，哈，到丰田国小哈，这个路段，好，那这边呢，哈，就是有368公里的地方有油漆的美化工程，哈，才半半施工。海岸线的部分在成功这个地方的施工，在45公里的地方边坡工程占用北上南下呢，单线双向。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走到这个向阳，就要折返了哦，不能往高雄端的梅山口，因为今天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234呢，啊，星期234都是管制的。丽园路段15公里，这边的施工呢，哈，是9点半的时候才会再开放，目前是管制中。以上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如果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哈，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哈，就是按八一路发。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哈，大家行车顺遂平安。来安排欣赏的歌曲哦，这是金门王哈，咖喱冰会所演唱的歌曲咯，来去 Hawaii 呀、啊。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宏硕精密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荣。假投资诈骗盛行，歹徒常利用人性的漏点而得逞，要避免口袋被掏空，在此分享口诀：一、千变万骗不离 ATM； 二、高额获利没那么容易；三、汇钱免谈，查证再谈；四、不明连结勿点击，诈骗集团不来袭。提醒您，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别随之起舞。反诈骗专线165，时时刻刻来守护。
3: 是啊，现在这个防诈的部分呢，就一直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看看哦，打诈仪表板上面的一些事例哦。就是防诈的话，先试诈，认识一些诈骗的事例，认识一些诈骗的过程，还有他们的话术，就不容易被受骗上当喽。好的，时间呢8:51，欢迎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我是敏玲。来来来，王世贤公号，查理来去剃头哈。好，王世贤的带你去玩。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中华吃肉丸，
1: 好，来台东，
0: 吃海山，
1: 好个啵，来台东，好参加，好，咱的这。就是东博博览会哈，对吧哈？每个地方呢都有每个地方的特产哦。但台东地方呢，现在哇，很多的哈，这边有名的一些农作哈，对不对哈？农产品也都是让受大家的欢迎了哈。比如说红乌龙啊，对不对？还有呢，我们的洛神花呀，哈，等等等等啊、哦。好，那么铁花鹿呢，化身吴蔷薇的剧场喽。哈，2026东博彩街嘉年华7月4号开始呢，连续七个礼拜的周六日哈，会引爆台东街头。就是台东博览会从7月3号开始，一直到8月20号。好，那这个期间呢，有很多很多哈。

就是不同的主题，然后不同的这个特色，整个哈真的是嘉年华到我们的整个能量哈，台东能量大爆炸大爆发，大家可以看到精彩的台东，看到有故事历史的台东，看到温暖的台东，看到热闹的台东，看到呢慢慢呢哈在这个各个面向的照顾好大家生活的台东，哇，都准备好了哈。好，另外说准备好的还有呢，就是访台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待会儿呢，哈，我们九点过后啊会访问文化处处长啊，来说一下呢整个哈东博会、台东博览会。好，它的一个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呢大概有哪些主题呢，我们可以怎么运用呢，可以怎么参与呢，交通上怎么样都会说清楚。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准备呢，房台准备了，大家要注意，有些的这个卖场已经开始有房台专区了，可以注意一下了。不过呢这个持续关注我们每半点新闻来追踪的这个台东台风的动态哦。好的，8:58，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准备九点对时咯，好，感谢您的收听景广台东分台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早上7:00到10:00陪伴大家。好，目前呢看到的哈，在路况部分呢，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周边现在采买的行人比较多啊，但是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哈。好，那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哈，有些带阳伞的啦哈，然后呢这个视线不是很好哈，当然大家开车经过的周边道路呢一定要记得放慢行车速度，礼让行人。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江杨梅墩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的内线掉落水管，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阳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黑湖阳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

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06.4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侧翻事故。北上的土城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下万方到深坑端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4: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5: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了，现在看到的台东地区哦，外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热热热，太阳你真的好毒呀，能够收敛一点。好了，大家哦，这

0: 你好的，你好的，哈，暂时要送上那个去了哈。来，我们还是一样的，跟朋友们呢先说一下呢一些路况的部分呢，要注意的地方。好，那么这边呢是在纵谷线的部分哦，台九线310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哈，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在大鸟路段、在大溪路段、南回公路的这两个路段哈，413公里、405公里分别都有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哈，就是234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都是管制不能通行的哦，请大家能够遵循一下了哈，就只能靠向阳就要折返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哦，空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的有关于呢在台东博览会的一个内容呢，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县政贺促兵来做访问哦。
1: 见证喝醋冰，
0: 见证喝醋冰。好，县政府团队呢，透过各个面向呢，跟我们的乡亲朋友好一起来努力哈，我们一起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好，现在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欢迎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处长李吉崇李处长 ，Hello， 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次呢我一定好好的问一下哈，因为我们的民众呢也很好奇，就是台东博览会一直呢都有很多的讯息释放出来哈，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也主题也是，然后这个主题也是，然后这边也有，然后那边也有，哇，涵盖好多地方哦。那到底呢有多少主题，到底有多少地方，然后整个的一个方向发展如何，我们现在就请处长呢先跟我们说一下。
2: 好的，博览会呢，其实是从2023年哈，就是我们老县长第二任开始，我们就开始在
0: 筹备
2: 做这方面的筹备。
0: 哇，
2: 那为什么要筹备这个台东博览会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觉得现在对台东的发展，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我们认为是很不错的道路，对，方向，然后我们一直叠加哈，所以整个台东变成一个品牌，那这个成果呢，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可以认同，也可以感受到。那所以我们也很想说，借着这个博览会啊，把台东变成整个是一个展场，然后把一些核心的理念哦，变成一个可以进去，可以看，可以闻，说不定可以吃，然后可以感受。台东特色的一个活动啊，算是一个城市的运动这样子。那在2023开始，2024我们就成立专案办公室。2025的时候，我们的 CIS 啊，就是那一颗很像热气球，很像惊叹号的那个识别标志已经出来，然后我们的我们也决定要做民间参与，然后也开始做。授权，

0: 商标的授权、哦、那一直到今年而且在去年就2025年的年底我们大概 80% 的案子都已经确定了、
1: 嗯、
0: 然后一直筹备到现在终于在7月2号的晚上就会有开幕的演唱会、
1: 嗯
0: 哦、然后7月3号一直到8月20号、哦、将近50天的时间、哦、就是是我们博览会的时间、哦、
1: 嗯对
0: 那我们为什么这样设计、哦、其实就是希望说方便外地的朋友成婚的时候其实可以去坐热气球然后其他时间、
1: 哦、
0: 其他时间就给博览会这样子
1: 哦是是、欸、而且我这次觉得说真是整个博览会呢可以说是好像整个台东都动起来了而且不只是我们台东的参与、嗯、还邀请了很多外围的一些团队来参与好，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那种盛会的感觉哈，真是嘉年华盛会的感觉。然后呢，大家就会从各个每一次都是透露一点，每一次透露一点，每一次透露一点，因为有一个主题馆或者是有一个活动的设施已经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先公告
0: 哈，
1: 然后让大家知道，然后大家就非常非常的期待，包括呢我们说旧站。好，我们就站着，就是大家从火车站啊，然后搭车到我们的转运站这边、嗯，马上就可以在现场享受到了，对不对？哈，我们那边有一些的铺设哈，还晚上呢还有灯光秀。
0: 是，其实米宁刚刚讲说、啊，好像听到很多有关于博览会的消息哈、
1: 嗯，
0: 然后可是又好像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全貌，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嗯。
1: 是，
0: 那。之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经过这么多时间的筹备，
1: 是
0: 而且所谓慢经济啊、台东蓝啊、南岛文化还有永续发展，其实它的面向还挺多的。那经过这么久的筹备啊，我们端出来当然是最丰盛的一个盛宴了
1: 哈。真的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我们会有9个展区，然后会有23场的官方的展览。然后有14个活动品牌，然后有200场以上的活动，这等着大家来体验。那我们就大家问说那我应该怎么看比较好、啊、
1: 是你知道吗你看你光你这样讲啊，9个主题23个官方的活动，然后呢还有14个这个活动品牌的一起参与，然后呢还有200场以上的这些活动内容，你看200场我怎么找在哪里啊，然后
0: 我非常建议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就赶快下载我们台东博览会的网站可以去看，就是说它里面设计的很不错，比如说展场的部分它有分 ABCDEFGH、哦、就是把我们9个展区啊、
1: 嗯、
0: 的位置都分布起来
1: 哦，就是可以有按图索骥这样是吗？
0: 对、
1: 哦 okay、
0: 然后 A 的部分、哦、就是旧站特区的部分，它就有9个展览，各位只要点进去、哦、它9个就排列出来，然后你就点进去哦，就知道比如说 A1 是主场馆的活的学校的展览，然后点进去你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内容、
1: oh, okay.
0: 然后第二个是未来超市、哦、但是这个是农业处它办理的，
1: 是
0: 它是有关于我们物产的部分
1: OK
0: 点进去这样你就可以看，然后网站上也有位置，你只要点进去它就跟 Google Map 连接
1: 在一起、哦、了，
0: 所以你就不会迷路这样子
1: 哦。哎、欸，我觉得你看已经筹备这么多年了所有的细节都想到了、嗯、对不对？好，第一就是因为这个主题是非常的广阔的你看9个主题200多场的活动、嗯、所以呢大家就是要怎么去找呢，刚刚有说了赶快加入那个所谓的台东博览会的网站，赶快搜寻，然后在里面呢就可以按图索骥，好，先找了主题，好，主题在哪里，好，然后里面还有子题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哪些地方活动是什么跟什么、嗯、然后什么时间，那还有体验活动哦，
0: 是，
1: 好，都可以报名。
0: 那至于内容的部分，我想刚刚四个核心嘛，就是慢经济、台东蓝、
1: 对
0: 南岛文化、这个永续发展这四个主题之外，其实我们知道官方再怎么做哦，都没有办法做得很完整，或者说海纳百川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们也非常清楚民间的力量非常的雄厚、哦、高手在人间、
1: 嗯、
0: 那名利无穷，所以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参与，所以参与就是民间的参与，有设计师的参与，有青年的参与，也有乡镇品牌的参与，然后还有甚至村里的参与这样

0: 那特别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民间参与这个项目其实有54件去甄选啊，甄选出22件，然后非常有趣哦，包括有带狗移民来台东的故事，然后也有南回啊，
1: 是
0: 有关动物被猎杀啊，怎么去怎么去做一些处理，或者
1: 是
0: 改进，做一些行动这样。
1: 对对。
0: 然后还有很多很有趣的，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哈。
1: 是。
0: 那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对整个东博会有一个了解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可以先到鸠占特区那边哈。那个区域哦，有9个展览，我们全部23个嘛。
1: 是。
0: 那一个区域就9个。
1: 是。
0: 然后在距离应该不到500公尺左右，我们总图那边又有3个展览，所以这一区块哦就已经可以有。如果你这边逛一逛这两个区块，就已经有12个展览了。
1: 好，你刚刚讲的哈，就是说，如果呢，大家来到这边刚刚乍到，或者是说，哎，你觉得想要开始探索的时候呢，可以先从我们旧站这边开始，然后呢，那边你就可以开始去拿到所谓的这个图，对不对哈？那个台东博览会的一个
0: DM
1: 折页 DM 嘛哈，然后你就是先逛完这几区之后呢，然后你就是回到住宿的地方，或是回去的时候，慢慢再来看这个折页啊，再找下一个点你要去哪里啊？而且呢，我们现在总图开放之后，现在蛮多人去那边打卡，
0: 是，感谢各位，
1: 很漂亮
0: 哈，
1: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好。
0: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先到主场馆哈，主场馆其实它有点像是切片式的，把我们你如果要认识台东的博览会，可以从主场馆，也就是体育馆那个地方，
1: 是，
0: 那它那边有分个5个区去让你去认识台东，然后也跟其他的。有一些延伸的展览啊，就是说你在看主场馆的展的时候，你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它可以延伸出去别的展场这样
1: 子。哦，我懂，所以主场馆里面它其实是把重要的这几个哈的这个主题都先展出来，然后呢，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里面细项的部分，它还会指引你到另外的哈这个其他展场去。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鸠占特区那边也蛮特别的，它区域蛮核心，然后就是铁花路那边，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有彩街嘉年华，
1: 哦，这么盛大哦，
0: 是
1: 每个礼拜六日，哎，
0: 对，
1: 哦，彩街嘉年华，
0: 那其实那个路程那个不远，大概可能300公尺左右，但是就会很精彩，
1: 对呀，很集中啊，
0: 然后它就是游行到新生广场的时候。周六日的时候，我们都有为各位预备马戏的表演。对，
1: 哇！
0: 然后看完马戏表演之后，那边是光雕的场地哈。
1: 是。
0: 光雕就是打在我们台东旧火车站的站体上面。
1: 哦。
0: 对，所以就一连串，从4点一直到晚上大概8、9点，
1: 对，
0: 就可以。
1: 都可以欣赏，都可以玩呢，
0: 哈，
1: 所以呢，你看看哦，来到台东暑假期间，其实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闹缤纷，大家都很多的选择。我觉得不要排几天而已，最好是能够留个礼拜，一个礼拜有个够，
0: 至少3、5天应该是基本的。
1: 对对对对，你看这么多内容，对不对？而且区域也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哈，大家就可以借机会做移动啊，哈。
0: 而且在交通移动的方面也帮大家都预配好，就是从7月3号到8月20号，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6点，哦，就是我们市区的循环线这边哦，有7个点，哦，就是算7个主要的展区这样子，每半个小时会有一班车在跑，哦，30分钟一班次，然后比较远一点，像史前馆，还有第一棒球场有这个。棒球展这个部分，它会1个半小时，一班次这样子，欢迎大家使用，都是免费的。
1: 啊，真的哦，哎，接驳车是免费的，这个一定要好好的说一下哈，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们说，欢迎他们暑假来到这边的时候好好享受一下。从7月3号开始到8月20号，就是市区的这个就循环的。好，七个展区，就是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班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运用一下哦，真的很方便。你看我逛这边逛一逛呢，哎呀，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选下一个到哪里，对不对？顺着那个交通车走也可以，而且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6点，你真的可以玩一整天。
0: 真的真的，而且我们个别的展都蛮特别的哈，就是很跨了，我们其实。

0: 是有十个局处啊，展览十个局处分工去做，
1: 嗯，
0: 然后相关的机要有13个局处在分工合作，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热闹。而且就如同我刚刚提的，我们有民间的参与、设计师的参与、青年的参与等等等，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精彩的。
1: 因为哈，你看，你从2023年就开始筹备了，筹备的时候呢，哈，就知道有一个大目标哈，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至少有四个主轴了嘛，哈，那个核心啊，哈，比如台东蓝本来就是一个品牌了嘛，对不对？哈，如果呈现那个台东蓝更多更细致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的慢经济，我们说实在就是慢经济的部分，慢活哈，这个系列大家都知道说台东哦，来台东的喜爱慢活，慢慢来了哈，然后可以比如说骑脚踏车啊，像还有我们的那个自然型慢活季也是这样。的系列活动也纳入了哈我们的东博会里面的活动内容了哈，还有呢哈，就是在那个森林公园里面哈，它就运用到了大自然下面呢哈，然后可以听音乐，然后还有这个颂钵，还有身心的疗愈，通通包含在内的，就是我们的慢经济。另外还有南岛文化的部分跟永续经营的部分，你看看从那样子规划，然后再来就是开放成为九个大主题哈，然后呢200多场的活动，台东博览会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你看又有这些民间的参与，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哎，这真的是一个创举，前面没有人这样做。
0: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开放预约导览了，
1: 嗯，
0: 我们每个展场每天早上大概10点下午2点会有固定的导览，那如果你有特殊团体的需求的话，其实可以预约导览。
1: 预约导览是
0: 在网站上就可以预约了。
1: OK， 好，那预约导览的部分是我要分区域吗？还是说我要选择
0: 就一个展场一个展场这样？
1: 可以一个展场一个展场去预约，然后你几点前，就是我约几点的话，我就那个时间前到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那这样子有人导览的话，那更好了，我更可以很。尽兴的很，就是玩的很仔细啊，对不对？而且呢，又有人在解说。
0: 是，其实我们就是尝试着把一些理念、政策性的东西变成，就是实际上可以看、可以摸这样子的，展示跟活动。
1: 嗯，
0: 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台东啊。其实，我们有14个活动品牌哦，从那个炸寒蛋开始，自然喜慢活季、慢食节。到年底的巴西瓦里最美星空，还有热气球节、冲浪公开赛、东安大地艺术节、南回艺术季、纵谷艺术季、艺术节、艺穗节、池上秋收，还有跨年。其实你看台东真的很精彩，你其实随时来，即便你不参加这些活动，到部落，到乡间去跟大家聊一聊，或者为自己的身心灵找到一个可以歇息的地方，
1: 对，
0: 都非常好。
1: 对，真的哦，台东真的准备好了，迎接所有需要的人，对不对？哈，看你哪
0: 一
1: 方面的需要都可以，对不对？哈，而且呢，台东博览会呢，透过刚刚哈我们的李处长他的介绍呢，就很详尽了，从怎么开始的，然后呢，到底呢进程有哪些，然后有哪些主题，中间呢还有哪些的民间参与，然后还有哪些的品牌啊，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目前也是在这个东博会的哈我们的一个展现内容里面哦，哈，然后呢就是。又有交通车哈，帮你设计好了哈，真的很便利，都给你扣得好啊，好你做方便的哦。那在各个展场之间，你就可以透过交通车接驳哈，然后去游玩。还有导览啊，你要想到哪一个展览去展场去更详细的来逛逛走走来享受的话呢，还可以预约导览哦。哇，真的好投入好多人力了吧？像这样子，从7月3号到8月20号。
0: 我觉得这个盛宴呢，还需要我们准备好了，还需要大家一起来享受。
1: 是是。
0: 那如果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网站的部分啊，你可以看，如果说您预定要来的期间，你就看那个期间会有什么活动，
1: 是
0: 就可以安排一下去参与这样子。
1: 好，
0: 那么200多场活动，其实有很多像那个 workshop 啊，或者是公益的体验等等等，非常多。那如果你安排了时间，那你就看那一段时间有哪些，然后就可以去报名参与这样子。
1: 好好好，这样总算一个主目标，就是我先加入台东博览会网站了，先搜寻到哈，先搜寻到哈，然后上面呢就很多的资讯咯。好，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把这个折页拿在手里哈，然后就可以随时查看了哈。好 ，OK， 今天呢透过我们哈台东县政府文化处处长以及从李处长的介绍，我们对于2026台东博览会 整个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了解。那细

时间，在我独有的世界化解虚伪，你的眼洞悉我的一切，没有预兆下擦干我的眼泪，而我一直怀疑拥有就是失去的开始，是否没有永远。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好，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那么在这边呢，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一些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喽。好，经过这些的路段呢，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在台东市区呢，有管线的埋设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就是分段分段这样子在南京路就是77号的人行路人行道路段，还有衡阳路六巷这边，中山路跟强国街口，以及上海街58号路段这边，好，这是连接的管线埋设。另外是中华路二段还有200多号，还有中华路一段呢586巷这边呢，还有中华路二段的227巷口这边都是主管的推进，还有宝桑路跟宝桑路的370巷这里，还有中山路的巷口这边都是这个刚刚说的宝桑路跟中山路这边呢是路面的跑步作业。好，那经过这边的话呢，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没有做管制，但就是还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请大家留意。另外呢，就是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台十一乙线4公里志航路段的施工这边的替代道路是台十一线走马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到10点的时候呢就会开放10分钟但是现在还是请用替代道路。好，目前时间是9点44分。368公里台九线的台东市新园桥到丰田国小这边的油漆美化工程在进行当中，会使用到这个外侧车道好，那才半施工，半边施工呢就先管制半边，另外半边呢就是提供双向行驶。好，机车外侧的这边是机动性的管制OK， 以上路况呢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目前这个时间呢9点44，现在是45分了哈。那现在开放的地方呢就是在台20线155公里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好，9点半到10点半开放时间。那么待会儿9点50的时候呢会开放的时间呢，好，地点呢是 B3 隧道到雾路出口， B3 隧道呢好到天龙饭店这一段，9点50到10点10分会开放。OK 0800-000-123感谢您。好，路况专线，再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台东，刚刚有说到台东博览会对不对，好，那台东博览会的开幕有一个开幕的音乐会。好，这个开幕音乐会呢蛮特别的其实整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台东现在这个博览会从7月3号开始一直到8月20号，这么长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呢在你刚刚讲的9个主题区呢，全部呢都有不同的这个主题来做这个展览。那有的是静态的，有的是动态的，当然还有体验区，还有感受的，还有参与的手作的，然后还有表演的非常非常的丰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恭逢盛会，这么多人看，从2023年开始准备，好，这么多年的准备筹备，然后到完成呈现给大家，这么多人的参与跟努力，然后我们是免费参加来享受这个成果哈。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拿到这个折页，好好的去了解，或是呢到台东博览会的网站上，网页上面和网站上面呢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那么先说到呢，还是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啦哈。好，那么最靠近的7月2号礼拜四的时间呢，就是晚上的7点到10点钟，在台东县立体育馆2026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主持人呢就是金钟主持曾宝仪。那他带来到台东其实跟台东的这个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活动很结合很多年了，

对不对哈？好，所以呢，他在台东的有很深的感情哈，所以呢，这次呢就邀请他一样的哈，来作为台东博览会开幕音乐会的主持哈，曾宝仪。那五点就开放入场喽哈，7点就节目开始。为什么那么早开放呢？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好好的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可以容纳的人比较多哈。总共呢，哈有16组的歌手，好，16组的歌手来参与。好，那另外呢，哈，就是16段影片，好，来介绍。好，为什么就是会有这么这样的安排呢？哈，就是说呢，16首歌曲，好，16段影片，16张脸谱，就是诉说着台东16个乡镇市的故事。哇，好精心的安排哦，哈。那就为台东博览会呢慢慢揭开序幕，透过歌谣，不只是一种我们熟悉的歌曲，它同时也是一种哈乡愁，诉说着一段一段的部落的传说。好，那么现在呢，突破各族的这个语言哈，我们台东是多元族群的地方，突破了语言跟文化的这个限制哈，传递慢经济所孕育出来的甜美的果实，透过声音的旋律跟节奏，还有舞台上的呈现，让大家看到了从过去到现在的台东的样貌。好像呢，经过了这些岁月呢，台东哈成长成现在的样子哈。那这个音乐呢，有摇滚的，有流行的哈，那有这个爵士的哦。所以呢，16组歌手呢，哇，真的是让大家很期待哦。

大家想到的哈，能够我们台东的这些代表的歌手，对不对哈？像陈建年呐、啊，哈，南王姐妹花呀，还有伍思爱呀，哈，还有就是王洪恩哈，苏米恩苏明哦。另外呢，还有这马斯卡，对，还有马斯尔桑，还有桑布依哈，阿豹阿正仁，还有纳乌啊少女团哈。啊，你看看，你看看，真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范逸臣啊，萧煌奇啊，哈，还有谢雨薇、曹雅文，以及这个就是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哈，杨乃文，哈，叶爱玲，哇，真的好多呀，还有洪佩瑜。

有没有？哇，这次真的是大手笔哈。其实大手笔的原因呢，是因为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计划，那同时也结合了很多的资源在我们就是有限的资源里头做更多的运用。当然了哈，这些的这个歌手还有参与的团队呢就对于台东也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呢来到这边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想要传达的哈，这个一起庆祝的热闹的感觉，以及祝福的感觉。七月三号开始到八月二十号，真的很不容易。好，我们就有时间就慢慢来了解，好不好？啊，大家是不是生活在台东哈？是不是与有荣焉呢？从过去印象的哈，这个后山县市哈，到现在呢是国际品牌的县市，啊，都被看大家看见了，对不对哈？好啊，感谢呢所有从过往到现在，哇，十多年来的经营，好不容易哦，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成果，就是一份坚持，还一份知道呢。怎么样呢？对台东这块土地跟台东子民是最好的哦。好的，来吧来吧，迎接阳光森吧。同样在七月二号的晚上哦，就是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里会演出的叶爱玲所唱的歌曲带来的《阳光森吧》。他没有来哈，但是呢，就是他的歌声陪伴大家哈，《阳光森吧》。但是七月二号会来了哈。

阳光约会嘛，森巴森巴 ，OK， 好，朋友们呢，好，我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哦，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天气非常非常热哦，大家一定要记得适时的休息哦，哈。好，还有呢，要准备要充分的水壶、水杯呢，在车上哦，大家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好的，来，我们看一下呢，哈，就是在这个需要注意的路况部分，那朋友们哈也是一样的。现在目前呢，就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只能够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今天礼拜二呢，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不能通行的。好，那现在呢，就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呢，礼拜二，今天晚上8点到12点，好，在草埔森友隧道这边要做消防设备维护南下的部分，所以呢，台东往屏东方向呢，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好，民众呢不能走这个草埔森友隧道哦，要改走台九务线，好，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的时间。好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一样的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同样在开幕的哈，这个2026的7月2号的台东博览会开幕音乐会哈，也会为大家演出的台东的子弟哈，就是马子嘎哈来唱的歌曲《宝贝坏坏》。

好的 ，Baby 坏坏哈，马斯卡乐团所唱的歌曲哦。OK， 好，那么节目接近尾声了哈，那么待会儿呢要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啊，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喽。哇，今天天气非常热，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喝水，多喝水。好的，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哦。明天早上7点钟哈，明您一样的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7.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行19公里，在皮镇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台九线北上151.2公里中仁隧道烧槽爆胎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航，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7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在28到32度之间，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哦。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多多的补充水分，还有记得防晒哦。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16，这首歌曲是柏林的副驾驶。那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南京路77号人行道的路段，衡阳路6巷67号，中山路跟藏国街口、上海街58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272号有一个人孔收足的工程，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2段跟2段22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宝桑路375巷、370巷、中山路178巷，还有154巷有 AC 的跑铺工程，这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团队开发原创动画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及《奇谈导航》，今年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及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2: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书或 IG 查询。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三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0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罗西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重要观光游憩新亮点。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罗西，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通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6: 北斗渡船头伊的这个河滨公园，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一户里头三帮甲四波道，但主要甲咱的这个文化意象历史都藏伫这个区。那这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平屋，还有船坞造型的立景的游戏场。

0: 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6度，尤其又以大台北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则在25到27度。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浪发生，由于天气相当稳定，但海上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海边天气虽然比较好，但是隐藏着长浪的危险，活动必须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编号第2607号，今年编号第7号的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8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7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预测的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导引的影响，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不过未来的话，就是要特别留意在明后两天，就是它的外围的水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在台湾地区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此外就是热带性低气压PD08号今天上午也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不过由于它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

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跟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南京路77号人行道的路段、衡阳路6巷67号、中山路跟藏国街口、上海街58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272号有一个人孔收阻的工程，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2段跟2段22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宝桑路375巷、370巷、中山路178巷，还有154巷有 AC 的跑铺工程，这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台九线368.5到364公里，新园桥路段到丰田国小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是半半施工，那机车的外侧车道也会做机动管制哦。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今天晚上要做个预告哦，在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潮埔圣母隧道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在晚上的8点到12点之间有一个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所以这段期间呢，潮埔圣母隧道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就要提前改走台九雾线了。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铜锣到三义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56.7公里过内坜路段，游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4.4公里过关田系统，全线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翠华路方向有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3, 2, 1。尽管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2: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

挂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好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的警员卢少杰，卢警员，你好。
3: Hey, 主持人好。
2: 第一次上电台节目吗？
3: 对，
2: 会紧张哈，
3: 有一点。
2: 而且我们的警员刚刚很辛苦，他是刚刚还在值班，对不对？值班到两点。
3: 没有，刚刚在处理车祸。
2: 哦，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像警察一般，如果日常生活我们讲的值班，可能需要做哪一些事情啊？
3: 值班的话，就是有民众如果要进来报案，或是因为有一些。出发文书会到派出所去领，然后负责接待，然后接电话，然后负责排案这样子。
2: 哦，比如像我要来工作的时候，我要去办那个良民证，就要需要去派出所。
3: 对，
2: 应该是警局总局可以办，
3: 总局可以办，派出所也可以办。
2: 哦，派出所也可以哦。
3: 但是去警察局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2: 哦，是这样子，就会比较快。
3: 对，
2: 好，那今天会邀请到我们的卢警官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好像是在我们执勤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这个民众的电话，然后就是说有一个那个长辈是需要协助的，对不对？
3: 一位长辈。
2: 嗯哼，事情的发生经过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3: 是有民众打电话进来报案说，有位那个老人躺在那个海滨公园的沙滩上，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边。
2: 了解，所以是当天是白天还是晚上？
3: 白天，
2: 白天的时候。那后来呢？就是你们接获到电话，然后是有告诉你明确的地点吗？
3: 有，就是大同陆地那个停车场附近。
2: 哦，
3: 对，海滨公园那个停车场。
2: 了解，所以你们接到电话之后，就是赶快就是跟你的同仁，另外一位同仁就一起去现场处理了。
3: 是，
2: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像一般如果就是打电话到警察局里面啊，然后就想说我要报案，那你们都会怎么样询问资讯呢？
3: 要先询问时间地点，然后案由，大概是这样子。
2: 嗯哼，然后就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或者是相关的事情，
3: 对，就是看希望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这样。
2: 那你们去的时候就是直接骑机车过去吗？
3: 我们开车过去。
2: 哦，开车。所以有先询问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对，因为那个老人他是行动不方便。对，
2: 但是你们现场是怎么样子看到长辈有需要找一下吗？
3: 就是因为海滨公园那边民众蛮多的，所以有帮我们到的时候有帮我们指出方向。
2: 哇，热心民众就对了。
3: 对对对，
2: 好棒哦！就说来警察这边这边，赶快跟你们讲。
3: 是
2: 哦，所以旁边还有就是其他的居民或者是附近的这一些我们的这一些民众，就是帮您来做维护这样子，就说看一下他不要跑掉啊。
3: 对，
2: 其实好像就是长辈走失的状况在台东还蛮常发生的哦。
3: 对，因为台东。应该说长辈比较多一点。
2: 嗯哼，
3: 对，
2: 因为我去看到新闻资料，好像你也不是第一次处理长辈的这相关的走失的问题了哈。是以前有相关的经验，还是说有知道说处理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来应对，或者是来处理这样相关的问题吗？
3: 对，有，就是我们到现场通常会先确认他身上有没有证件，能就是看能不能联络到家人或亲戚。之类的。
2: 嗯哼，可是你刚刚讲到说这个个案的部分，他因为没有办法表达，那你们要怎么样子找到他相关的资讯呢？
3: 因为是刚好他轮椅上面有贴那个荣民医院的贴纸。
2: 哦，所以他是从医院跑出来的。
3: 对，
2: 他可是他没有办法讲说他自己是从哪里出来的。
3: 对，他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到那边的。对，他完全没办法表达。
2: 了解，所以就是属于有一点可能像是意识或者是可能认知上面比较不是这么的完整，表达也不是这么的完整的。那结果你们就看到那个轮椅上面有贴，那就直接打给医院吗？
3: 没有，我们后来是先载他到我们辖区的荣民之家那个胜利院区那边，然后去询问

0: 他们那边有没有那个饶人走私、
1: 可是他上面会贴名字吗？
0: 有贴他的名字
1: 哦，这么刚好就是有
0: 电话，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对，就是巧合。
1: 可是去到现场要先安抚他吗？因为可能如果像有一些可能长者啦，可能认知或意识上面可能看到人他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你要先做什么动作吗？
0: 我们会尽量跟他谈说，看他有没有那个让他对我们安心一点。
1: 嗯，
0: 对，
1: 就说哦，你不要怕，我们是哪一个派出所的警员这样子。
0: 对，然后跟他聊天啊，对。
1: 哦，要聊什么？
0: 想聊一下，就怎么会跑到这边来啊？平常住哪边？就是询问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看他们。把它表达出来，
1: 要先就是跟他安抚的方式，就是平常的聊天的方式，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去聊一些，比如说相关的资讯，
0: 是，
1: 然后就是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你是哦，可能一个在聊，另外一个就赶快去找一下身上有没有哪一些辨识的物品，应该是这样子嘛，
0: 哈，
1: 好，所以就是借由这样的蛛丝马迹，慢慢的找出来、
0: 嗯，
1: 然后就是看到说，哦，他轮椅上面有贴贴纸。然后就打给我们的这个医院，然后就询问说有没有确定相关的走失的问题这样子。然后啊，不就还好，你们开车去不是骑车内哈？
0: 对，如果骑车的话，可能再请同事再帮忙开台车到现
1: 场。对啊，就是请求支援，要现场要请求支援吗？
0: 对。
1: 所以你们事先会先问说，对方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还是有先看一下相关的资料？
0: 因为主要是遇到迷途扰人的话、嗯，我们通常会就是能。送他直接送他回去
1: 比较安全 对不对，因为骑机车的话不好载，
0: 是
1: 哦，所以你们判断也要蛮精准的耶，
0: 对，
1: 不是说哦我就是骑机车然后去看一下寻一下有没有状况就好了，
0: 是，
1: 就是还是要以长者，因为我们知道走失的通报他如果跟你讲说是长者，那当下的立即的反应就知道说长者，好，那我们就开车，因为第一的他行动嘛，行动不方便可能要考量，然后呢坐车可能也比较安全一点点，坐机车可能上下车也不方便，那就先带回警察局。
0: 对，没有，我们就先载到，就直接先把那位长辈载到那个胜利院区那边、
1: 嗯，
0: 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这位那个走失的老人。
1: 嗯哼，
0: 然后后来他们询问他们，因为他是荣民医院的那个个案，所以后来有联系到、嗯，因为不是胜利院区那边出来的，然后后来在拨打几通电话之后，联系到是马兰荣家那边。
1: 嗯，
0: 所以这位长者是从那边过来的。
1: 哦，只是。轮椅是那边的，但是、
0: 没有，他那个荣民就是那个医院算胜利院区跟马兰荣家应该都是荣民，都属于荣民医院、嗯，所以我们现在要胜利院区过去、嗯、那边。
1: 了解、
0: 嗯，
1: 那后来就是已经确定，就是他是那个
0: 马兰荣家那边的个案。
1: 了解了解、嗯。好，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要了解，就是像长者走失或者是迷路这样子的个案，其实蛮多的。然后尤其是像我们的卢警员，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处理了。
0: 是，
1: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让大家了解说，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就是我家里面有长者，然后可能有疑似这样子比如说认知啦或迷路的个案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做来做预防？
0: 是可以在长辈上面放一些，就是自己的联络电话或
1: 辨识的
0: 能够辨识的部分。
1: 嗯哼，因为像有听说，就是像会在衣服上面会可以绣一些，就是联络的资讯。
0: 是
1: 之类的，
0: 是，
1: 然后甚至是之前有看到警察局也在宣导说，其实是可以去做指纹的捺印的建档，是吗？
0: 是，
1: 哦，这个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对，就是可以直接按出，
1: 嗯、
0: 就是靠指纹来判断他的身份，
1: 这样联络的效率也会比较快。
0: 是，
1: 好，那这是家里如果有长者，或者是中心有长者的部分，可以做这样子的辨别，可能身上挂一个小牌子啦，哈，就是很像护身符，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护身符，里面真的是护身符，但是外面有那个资讯的，我觉得搞不好也可以哈。
0: 是，因为就是我们会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识别的，
1: 好，然后这是家里面有的。那如果在外面，比如说像我的经验，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开车啦，或走路的时候会稍微看一下长者的状况。然后呢，我也会就是看一下有没有需要关心的。好，那如果热心民众呢，看到有需要协助的这个长者，他可以怎么做？然后提供给你们什么样的资讯？
0: 第一，一定是先询问现场有没有他的家人朋友，然后再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可以是那个。是那个判断出他的身份的，再來就是拨打110，然后让我们到警方到现场。
1: 嗯哼，然后还要记得就是附近有没有明显的地标，因为有时候可能在户外的环境，它不是有地址的，也不是有就是明确的地点可以告诉你说在哪里，可能要有地标或辨识物的，也要交代清楚哈。
0: 是，我们会比较好找到现场。
1: 对啊，然后。

0: 如果当然如果可以啦，就是 您如果刚好在旁边的话，你可以帮忙一下哈，做一下安抚，说哎、欸、我们长者在这边，然后一边用那个手机讲电话，然后一边观察一下他的动态，
1: 是
0: 这样，是会是比较好的，
1: 是
0: 也是可以协助你们的，
1: 是
0: 好的。那就是聊到说这样子，这一次长者的协助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跟大家分享？因为不是第一次了，
1: 是
0: 就是会跟长者这样子协助，你的心得是什么？
1: 应该说一开始之前遇到的个案都是能够判断出他身上有证件，能够联系到他家人，然后知道他住哪边，
0: 嗯，
1: 再直接送他回家，
0: 嗯，
1: 但这次比较困难的是不确定他的住所，
0: 嗯，
1: 所以一开始会比较小慌张。
0: 那你要怎样安抚自己？除了安抚长辈之外，你要怎样？就是赶快就是把事情做好，要怎么样冷静？
1: 是冷静，然后就是相信自己办得到。哦，
0: 相信自己，所以你平常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比较属于冷静的吗？
1: 是
0: 哦，好，我相信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赶快的去找到协助长者的方式啦。
1: 是，
0: 好的，谢谢我们卢景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你，谢谢。

那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南京路77号人行道的路段、衡阳路6巷67号、中山路跟藏国街口、上海街58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272号有一个人孔收足的工程，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2段跟2段22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宝桑路375巷、370。

七十巷中山路178巷，还有154巷有 AC 的跑铺工程，这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台九线368.5到364公里，新园桥路段到丰田国小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是半半施工，那机车的外侧车道也会做机动管制哦。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时间11点25分，补充在台20线194.5到195.2公里新五路段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到部分的西向车道，东向车道都是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预计是会进行到星期五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0: 次，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了诈骗。请听以下的报道。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远景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1: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远景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0: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连续侦破2起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以及交友借款为由，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后报警，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中姓及林姓车手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缉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3: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漫长的暑假将至，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除了加强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稽查、犯罪预防以及安全维护之外，也规划了多元化的体育竞技、亲子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开心过暑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今年暑期青春专案除了强力缉毒打诈跟防暴之外，以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两大主轴，用实体活动竞赛跟自媒体网络影音宣导双轨并进的方式，为青少年构筑坚固的暑期安全防护网。从7月1号到8月31号，青春专案期间将动员警力，联合县府相关局处以及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等跨单位，进行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 KTV、网咖以及相关营业场所全面性的密集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此外也规划多场运动竞技以及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享受多姿多彩的假期。
5: 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钓虾活动，去年颇有很大的回响，所以我们继续办。那另外我们办理骑马活动，其中有包含了5项的一系列的一个小团体的活动，我们让他接触大自然啊，参加竞赛活动，从事正当正面的一个活动。
4: 花莲县警局提醒青少年，暑期打工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征才内容。面试时要把握7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花莲县警局强调，将做青少年的最强后盾，守护花莲学子的假期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

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今天的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94.5到195.2公里新武路段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到部分的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的，那这个路段预计是会进行到星期五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正常通行。

以上时空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南京路77号人行道的路段、衡阳路6巷67号、中山路跟藏国街口、上海街58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272号有一个人孔收足的工程，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2段跟2段22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宝桑路375巷、370巷、中山路178巷，还有154巷有 AC 的跑铺工程，这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台九线368.5到364公里新园桥路段到丰田国小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是半半施工，那机车的外侧车道也会做机动管制哦。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今天晚上要做个预告哦，在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乔普森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在晚上的8点到12点之间有一个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所以这段期间呢，乔普森隧道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就要提前改走台九务线了。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365.4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帆布，继续往北216到213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拥塞的状况，建议您提早改道。五羊高架北上39.5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爪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94.5到195.2公里新武路段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到部分的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那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南京路77号人行道的路段，衡阳路6巷67号，中山路跟藏国街口、上海街58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华路2段272号有一个人孔收阻的工程，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2段跟2段227巷口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宝桑路375巷、370巷、中山路178巷，还有150

14项有 AC 的跑扑工程，这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台九线368.5到364公里，新园桥路段到丰田国小这边有一个配电设备油漆美化的工程，是半半施工。那机车的外侧车道也会做机动管制哦。这个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这个星期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台11乙线4.3到4.4公里支行路段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会双向管制，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那在今天晚上要做个预告哦，在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乔普森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在晚上的8点到12点之间有一个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所以这段期间呢，乔普森隧道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就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了。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国体法三毒协会里监事单一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打击校园毒品，行政院将设超过9000个查缉点。

0: 进。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理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1: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0: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包含加重毒驾刑责、吸毒者预防性调照等。法务部毒审会也已将伊托米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表示，为了打击校园毒品，首先将针对校外学生聚集吸毒处所加强查缉，设置超过9000个查缉点，也会强化学校与警察对毒品的情报交换，并持续研议校园聘用第五级保全。来自43个国家211名警政首长及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与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及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4: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3: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5: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3: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陶宛传出已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与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表示，双方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影响，将持续与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6: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与立陶宛是基于民主、人权、法治等共享价值的紧密合作伙伴，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7: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6: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持续在蒙特楼、台北及各国首都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沟通。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目前位于台湾东南方，将转向东北往日本移动。无花果台风则在远洋生成，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8: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

0: 自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1: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台湾的比较远洋这个地方，大概是在27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那以今天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都是还是会维持它这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形态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那其实在后续的这一段一个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哦，所以在后续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它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0: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回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呼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托迷之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迷子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4: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迷子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方拦查违规车辆，车上还飘出疑似毒品的气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将他裁定羁押。记者徐俊学报道。
5: 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6: 我怕，我才不怕。
7: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5: 这都 KB
6: 没
5: 来吹口气，
6: 完全都没。
5: 我现在来这都 KB， 味道有够重。
7: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8: 员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子，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7: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这名25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后震荡走低，虽然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历史新高，但高档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盘中最低来到47163点，下跌超过500点。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为2535元，再创盘中历史新高。目前下跌313点，指数来到47421点。国建署推估全台有40000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还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且毒驾事件频传，国建署将

0: 纠法查获电子烟一路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用街舞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2: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3: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2: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喜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四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长期投入刑案侦办，近年更运用数位监视及人脸辨识分析，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供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6: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把他找出来。
5: 透过科技监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6: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民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5: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2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22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 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兴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西14.8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雨衣已经排除。

0: 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今天上午9:56获报新竹空军基地内发生火警，现场有烟雾窜出，但未见明火，已前往抢救。陆军后勤指挥部说明，本属第三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委托厂商实施油池清洗的过程中，疑似因抽油机故障起火发生气爆，造成一名工人受伤，目前已送往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医治，并无生命危险。起火点在油槽外侧，军方设施没有损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后续将由警消实施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保西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检举，新北市一名中姓男子涉嫌非法捕捉并豢养野生动物。民警调查后上门搜索，赫然发现保育类台湾菱角鸮被囚禁在鸟笼中，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3: 保七员警与动保处人员登门搜索，发现一只台湾菱角鸮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似因为长期被关在狭小的鸟笼，活动空间不足且无法自行捕食，已经营养失调。另外现场还有多只野生鸟类受困，甚至在浴室发现一只遭狗链拴绑的台湾猕猴。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蔡赏四说，
4: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民众检举，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脸书张贴捕捉保育类野生动物影片，民警将市政调查收集完备，持搜索票与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展开搜索行动。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中姓男子涉嫌猎捕并豢养第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类动物台湾菱角鸮，也就是俗称的猫头鹰，以及多只一般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已交由新北市动保处照顾野放，全案讯后将中姓男子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2: 为了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冲击，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等逆境下的生长表现，达2-5成。记者李依晨报道。
5: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三株已成功商品化，一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6: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5: 台中厂指出，今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40%，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与各地方政府携手推动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健康学习。记者游淑媛报道。
7: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进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8: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 0.4-1 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7: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9: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

0: 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1: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位小朋友到两岁仍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与指令，于是家长让孩子上导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小朋友在六个月后语言理解能力逐渐提升。记者徐海伦报道。
3: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一到两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玲说，
4: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一到两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3: 中医师邹小玲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零到六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强烈热浪目前席卷欧洲大部分区域，法国多座城市今天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经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南部两名在车内发现的幼童。气象局预测巴黎气温将达摄氏 38.4 度，葡萄酒产区的波尔多已经出现 41.9 度的高温。另外，由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带大陆气团来袭，今年第一波热浪21号正式侵袭西班牙，许多内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摄氏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国际旅游复苏也伴随着传染病风险。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提醒民众出国前应提早做好健康准备。记者陈玉涵报道。
5: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6: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5: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二到四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七月登场，集结七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六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地景艺术的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7: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四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六十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8: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

0: 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一个漫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1: 这次十二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日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日开跑。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4: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日。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仙艺六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3: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世界杯大热门的法国今天以3-0击败伊拉克晋级32强，名将姆巴佩包办其中2分，这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达到16球，追平史上第二，仅次于稍早刷新纪录的阿根廷名将梅西。梅西本届世界杯已经踢进5球，世界杯总进球数也以18球位居史上第一。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我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118.5公里过头屋交流道发生砂石车、化学槽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心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铁块，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1: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2: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6: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5: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6: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5: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6: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5: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6: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5: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6: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6月23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哈，防晒要做好，然后呢比较比如说这个清爽的啦，哈哈，这个衣物哈，嘿，我觉得外出的时候呢都还是以比较这个干爽，然后呢透气排汗的哈，这样的衣着为主。今天也是很热呢哈。好，看到远方呢，虽然说云朵好像有比较多一点点，但是真的没有就是考虑要下雨的感觉哦。不过呢，好像看到这个台风的动态呢又开始有所改变了。好，待会呢我们在歌曲过后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6月23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记得防晒，然后呢也要记得多补水哈，尤其是正这么的时阵哈，套用到好，中午前后呢记得不要在太阳的直射环境下面呢站太久或晒太久，找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好，然后或者呢是在室内的部分呢也可以稍微比较缓和一点点。那如果待在家里面呢，也不要想说很就是这秀这等级耶哈，就是冷气不开啦，也不通风啦，千万不要哈，记得在室内也要保持通风哦。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旺福，这一首歌曲迷你裙。有夏天的感觉哦。
1: 可爱中带点 sexy， sexy 中又带点神秘，神秘中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小腿戴上太阳眼镜，

听到的歌曲旺福的迷你群，下午的一点十二分。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六月二十三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来看到呢，在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是高温炎热，外出的时候呢都要注意哦，这个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六月二十四号各地以及澎湖都是晴时到多云的天气。好，那也是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要提醒你今明两天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华联地区会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也是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要提醒大家要留意了。好，另外呢来关心哦，中央气象署呢今天表示说，这两天啊，今明两天都是高温炎热的，不过礼拜四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台湾东方海面，那当然呢天气也会逐渐转为不稳定，礼拜五礼拜六虽然说台风逐渐远离，不过北方海面有滞留锋面的活动，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的，一直到礼拜天太平洋高压再往西延伸，台湾会回到典型的夏天天气形态。好，那目前呢在日本的南方海面往西延伸到华南地区都是位于太平洋高压势力的范围，那今天各地大多都是晴朗炎热的，午后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那西北的太平洋目前有两个热带系统的活动，其中米克拉台风今天逐渐往北转，移动的速度比较减慢，目前维持强烈台风等级，不过后续的环境条件逐渐转差，有减弱的趋势，未来会往日本的海面来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那看到另外一颗台风无花果，主要呢是在太平洋海面活动，距离台湾比较遥远，对台湾也没有直接影响。好，那米克拉台风持续往北来移动，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礼拜三礼拜四台湾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礼拜五台风远离之后，北方的滞留锋面往南压的影响，天气持续比较不稳定，预计要到礼拜天太平洋高压往西延伸，锋面北移，那台湾附近转为南风到西南风的环境，会再恢复夏季的天气形态。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呢，明天是转为东南风，花东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雷阵雨，礼拜四米克拉台风相对的接近台湾，西半部以及宜兰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也有午后的雷阵雨，南部以及各地山区受到热力作用影响，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礼拜五礼拜六受到锋面影响，持续不稳定的天气，那各地降雨几率也会提高，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礼拜天水汽减少，天气逐渐好转，南部地区偶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在今明两天都是高温炎热的，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6度，外岛地区30到32度。好，那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要注意有37度以上高温。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零。看到这一颗鸭蛋，我觉得好像自己要煮熟了一样。好，要注意气温来到了28到32度，当然是比较闷热的，中午前后好要记得多补水做防晒，然后躲在阴凉处通风的地方。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东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2转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好，如果说要去海边踏浪的朋友，还是要请您留意哈，这样的天气一定要防晒，然后呢，也要注意水域活动、海域活动的安全哦。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ma's Gun， 第一首歌曲 Rexet， 还有刚刚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1:26，带大家来关心在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看到呢，在市区的管线工程，好，我们看到南京路77号的人行路段，还有衡阳路6巷67号，以及中山路跟强国街接口，还有上海街58号的路段，这边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中华路2段272号有人孔收竹跟钢环的引拔工程，中华路1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2段以及2段的227巷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宝桑路375巷以及宝桑路370巷、中山路178巷以及154巷，这边都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好的，经过巷道巷弄的这一些施工地方，要请您放慢速度，同时也要看一下现场的交通哦，号志啦，还有三角锥的摆放跟指示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那如果呢要变换车道，当然也是要记得哈，提早打方向灯。然后有一些路段呢，哈，当然就是道路可能比较狭小的，请大家呢都还是耐心一点，好，然后呢相互的礼让，好，然后记得到路口的时候也不要横冲直撞哦。来看到在台十一乙线的志航路段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这边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替代道路一样是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听到的一首歌曲，觉得最近好天气，好适合听这一首歌哦。安董的作品《顺着海流》，顺着海流，那你有顺着心流吗？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吗？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跨国镇压的挑战，总统赖清德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面向着手，也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的预警、更有效的救责以及更完整的保护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

0: 要单独面对。
1: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零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2: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3: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4: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4: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4: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4: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4: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5: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6: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7: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8: 我们都是后速兵，
9: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10: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11: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电视做那个投资，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是负责我的哈，啊，他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呐、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我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啊？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呢、啊？”他。

0: 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以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五六张，然后那个一张是六十几万，抽中五六张就要三百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两次，就五十五十就汇了一百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一百三至一百五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一百二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五十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全。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她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五十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一百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再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赖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所以最后那个五十万是有保住了，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0: 真的很谢谢他。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宥嘉，这一首歌曲《傻子》，下午的1:47。刚刚呢只是半点新闻啦，然后中间呢出去就是倒个水而已，哎呦，发现呢光是这样子经过外面的地方哦，就是有感觉到阳光的那个温暖的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好，一定要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了。那同时呢，在这样子的天气里面啦，如果说是要进到车子的时候呢，好，当然知道车子里面有时候晒太久会比较闷热嘛，那也要注意，就是如果你要开车门散热的时候，记得哈，如果你的车子是停在路边的，那你要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后方的来车。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啊，我就是打开车门散热而已啊，但是后方的车辆呢，哈，可能刚好转弯，然后经过你停车的地方，啊，我们怎样公里车门亏亏哈啊，一个不注意，可能就是会有追撞的事故发生。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开车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看一下后方是不是有车辆要通过。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说把这个整个车门全部打开散热，而是你车窗打开，让这个内循环外循环的这个空气可以交换一下。最重要的就是真的要注意一下这个后方的来车啦，交通安全的问题我们都还是要相互的留意一下啦。继续来关心到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呢，在台东市区啊，新元桥到丰田国小368到364公里这边呢有配电的设备油漆美化工程，那目前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半半的施工，机车外侧车道是做机动管制的，要提醒您。那当然机车骑士呢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施工的关系要往内靠一点点，好，当然还是要相互礼让一下啦。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成功镇成功。

路段在台二十三线45公里。好，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在成功镇台十一线南下102公里，260到279公尺，宜湾路段这边有埋设管道的工程，还有相关的施工，那是占用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继续来看到呢，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是封闭的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那变换车道或者是改走替代道路也要看一下现场的相关号志指示跟说明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佳莹跟阿宝一起合作的歌曲《切歌》，下午的1:55。好的，继续来关心到台九线纵谷线的路段，在池上台九线的304到305公里北上路段有路面修复工程，这里是半半施工的方式，那经过的时候也要配合现场的交通引导跟指挥。

好，接下来看到呢，在刚刚收到了这个最新的相关资讯哦，在我们的大武乡台九线415公里大鸟路段当中，稍早的在水的漏水抢修是这个相关的工程呢，目前呢是工程已经完成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好，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另外呢，一样是在经过我们的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这里呢是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施工的路段呢，都要请您提早的放慢行车速度，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那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喽。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6。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其实还是在家。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北上30.9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3: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4: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6: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9: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0: 答错。
11: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0: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0: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
2: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只能想念你。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台九线大溪路段，在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好，这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你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在看到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北上线437到432公里，稍早的时候呢，有收到的相关讯息哦，这里在办理隧道的演练，封闭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好，那做演练啦齁，那内侧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好，另外呢，来看到在今天晚上8点钟到12点钟，包含了在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好，那草埔森永隧道呢，晚上8点到12点。要做消防的设备维护，地点会是在我们的426到437公里当中。好，所以呢，晚上8点到12点钟，草埔森永南下线啊，这个隧道南下线呢，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那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呢，要请您提前改走台九雾线来行驶。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在梅山口到山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二，所以是道路管制禁止通行的。那另外在新武路段台20线194到195公里，这里有配电管路工程，好，那是占用了部分的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车道呢是单线双向的通行方式。那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台20线155公里立园路段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点半到3点半，一个小时的放行时间也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台20线双向在立园路段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这里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放行。好，那下午的5点之前呢，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

继续来看到呢，在台二十线雾鹿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这里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以及傍晚5点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那今天在碧山隧道177公里有定点管制点，也要请您留意。台二十线双向力道到新武路段174到180、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几个段落当中呢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今天有新增两个机动管制点，195公里、240公尺以及195公里，这个地方都有机动管制区，要请您留意了。另外再来到了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以及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那下午的2:14，同时呢，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想要提供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

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卡混机背后，另外再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桃园台东分台。好的，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22.5乐团。

听到的歌曲22.5乐团拥抱，以及廖文强跟坏神经乐团这一首作品一起出发，下午的2:23。

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夏天哦，这个温度呢很高的这个情形之下，大家呢其实在饮食上面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卫生习惯的问题哦。好，那夏天呢也是肠胃疾病的高峰期。根据医师周大祥周医师认为呢，其实这跟高温环境当中比较容易让食物的细菌快速滋生这样的情形呢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如果食物保存不当呢，就容易腐败变质哦。甚至早上带出门，然后中午想要打开来吃的时候，哇，结果哈一闷，我、哦、那个就已经开始有变质的感觉了哈。好，更不用说呢，前一天晚上可能大家晚餐过后啦，想说隔天来带便当啦，的隔夜饭菜啦，或者呢是夏天的时候喜欢吃一些生菜哈、或者生鱼片、凉拌菜哈、还有没有充分加热的熟食、放置过久的便当等等，好，这一些呢都是容易成为细

菌温床的食材或者是环境，那一旦呢不小心吃到遭到污染或者是腐败的食物，就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烧等等的症状，甚至严重的话会造成脱水、电解质失衡。好，除了卫生跟饮食的环境呢是让我们的肠胃疾病增加的原因之外呢，现代的饮食习惯呢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之一哦。周医师表示呢，这个天气炎热呢，很多人喜欢喝什么冰的东西，对不对？好，还有呢去吃刨冰，好，那都会觉得说很消暑哦，甚至呢三餐都是有这个冰凉的水果沙拉来代替正餐，都觉得说哦，这样的天气呢就是要吃一点点哦，这样子轻食啊，轻食然后冷的哦，水果你看该喝这样哦才比较好入口。好，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哦，这个饮食的均衡还有呢哦这个生食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因为过度的摄取生冷的食物呢容易影响肠胃的蠕动以及消化的功能，也会让肠胃功能失调，让原本如果就是比较虚弱的肠胃呢的负担会是更加的沉重的。好，那医师表示说呢，其实水果没有不好，但是哈，里面看到的比如说西瓜啦、水梨啦、哈密瓜等等，这一些都是比较偏呢寒凉的食物。虽然说水果呢是富含维生素，不过一次呢如果摄取过多，反而有可能会造成腹泻、消化不良，特别呢是老人、小孩或者是脾胃功能比较差的人，也要注意摄取量。好，那再来呢哈，我们礼拜天呢刚好就是遇到了夏至，表示什么？夏至呢哈，热天真正搞啊。好，那夏至呢也就是湿气呢比较重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怎么可能哈，这个太阳呢这么大，湿气怎么会重呢？好，因为呢就是当我们人呢哈觉得热的时候，反而呢会摄取过多的这个寒冷的食物，那其实呢这个湿气好像就是滞留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呢你外会觉得闷热，但是里面会觉得燥的感觉，这样湿湿这样就有一点点闷闷湿湿的感觉。好，那其实夏季跟人体的脾胃功能呢也是关系密切哦。好，那当然呢外在的环境呢其实这样子又闷又湿的这个情形，加上呢如果你饮食呢比较湿结没有沾沾的地方，好，那就比较容易形成呢这个中医里面所讲的湿困脾胃。好的，那根据周医师的表示呢，夏至的养生呢都是要够力比够力微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比如说冰冷的食物啦哈，不是说完全不要吃，我们可以斩斩哈，就是要适当的摄取。那饮食方面呢，你可以选择一些呢哈，比如说像是薏仁啊、山药、莲子、茯苓、白扁豆等等，好，这一些可以改善湿气过重的问题。当然呢搭配的规律的运动啦、充足的睡眠啦、饮食的均衡啦，这些都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跟肠胃功能正常。那当然也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当然呢也是要做好这个就是食材的料理当中卫生习惯啦，或者是生冷的啦，记得就是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鸟松区一辆小客车不但沿路异常偏移，还闯红灯遭到警方拦查，驾驶手臂上有多处的注射针孔痕迹，坦承是用毒品，交出了五包安非他命，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特勤中队执行毒酒驾查缉专案行动，在鸟松区水管路一带拦查一名闯红灯且车辆行迹异常偏移的侯姓驾驶。特勤中队中队长许江平说，
3: 警方尾随至适当的时机予以拦查，一名下车的侯姓男子因心虚全身发抖，手臂上有明显注射针孔的痕迹，侯男自知法网难逃，坦承吸食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五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2: 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及凯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并就毒品来源向上溯源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毒酒驾零容忍，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连续假期进行了毒驾还有酒驾大扫荡，共计取缔25件毒驾、27件酒驾，查获了7名通缉犯。记者宋玲报道。
4: 今年端午连续假期期间，屏东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与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行为，强力执行稽查，取缔成效显著。组长谢汉中说，
5: 共计查获毒驾25件，申请羁押获准6件。并查获酒驾27件，以及查获7名通缉犯归案。针对酒后驾车和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誓言将危险驾驶阻绝于路外，绝不宽待，绝不姑息。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表示，酒后不开车是基本的底线，而拒绝毒驾更是守护自己与家人平安的必要坚持。毒品不止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错误尝试而染毒，更不要抱持侥幸心态而毒驾上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却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7: 依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6: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仍待警检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举行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完善南科的连外交通网络。
8: 3 2 1，请用键。
9: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出席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黄伟哲说，
10: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节约对政府、对所有南科的同仁来讲都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

这个工程北外环的联络道的工程视为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当初苏贞昌前院长核定，从111年到现在115年，总共历经了46个月报完工，实际通车后是历经了4年。

0: 疏解拥塞、缩短通勤、全面提升道路品质，还有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4: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5: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7: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8: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7: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7: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7: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9: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1: 哦，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12: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1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1: 我也不能没有你。
1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哎，别走别走啦，还没有演完呢。
1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0: 完成来回一趟。Round trip 就是来回一趟的意思。因为登山，我们不可能只上山而不下山，所以就要说清楚是单程还是来回的时间。Note, you need to get the permit to enter and climb. 您需要许可证才能进入登山。Get a permit, 得有许可证。Permit, 名词，念成 permit, 就是许可证的意思。The visitor center is closed every second Tuesdays of the month. 游客中心于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休息。Every second Tuesday of the month 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当我们想要表达每个月的第几个星期几，就可以用这个表达。Also, there's no convenience store, so you have to get your drinks and snacks for the hike from somewhere else.
1: 而且一路上没有便利店，所以你得从其他地方先准备好这趟旅程所需要的饮料以及点心。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Have been claimed to be， 一直以来被声称为是。这个句型通常是用来描述某人事物一直以来被称为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看个例子。
3: Coronado Beach has been claimed to be the best beach of the United States.
0: Coronado Beach 一直以来被称为是美国最棒的海滩。接着
3: ,Olive Garden has been claimed to be the best Italian restaurant of this town.
0: 橄榄园一直以来被称为是这个镇上最棒的意大利餐厅。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Elevation, 名词，海拔、高度。Claim, 动词，要求、认领、主张。Snow-capped, 形容词，积雪覆盖的。Peak, 名词，山顶、山峰。Stainless, 形容词，未被玷污的、无瑕疵的。Well-maintained,形容词，维护良好的。Lodge, 名词，小屋。Summit, 名词，尖峰、顶峰。Round trip, 名词，往返。Permit, 名词，许可证、执照。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Jade Mountain, 玉山，希望您都学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4: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5: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介绍到另外一座山哦，叫做玉山。好，所以呢，玉山就叫做 Jade Mountain， 或者是玉山，哦，一样可以直接翻。还记得昨天的阿里山嘛，哦，它也是可以直接翻的，好，阿里山。好，然后玉山也是一样，哦，可以直接叫做玉山，或者是呢，欸，如果你真的就是记得 Jade Mountain，哦，也是可以的。好，那来介绍这个单字，哦，J-A-D-Jade，哦，就是玉，哦，不管是什么样的玉，哦，就是玉的统称。好，所以 Jade Mountain 玉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为什么玉山会被叫做玉山，然后这里有什么样子比如说地理位置啦，有什么样的景点啦，或有什么样子，哦，就是吸引人的地方呢。好，今天的

文章有两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来看呢，他讲到了哈，玉山 also known as Jade Mountain。好，所以呢哈，known as 呢就是什么啊、以就是AKA 哈、AKA 哈哈哈哈 as known as 哈，就是又被叫做哈，又是啊、它又名哈什么好，就是 Jade Mountain 玉山 or Mountain Jade 好都可以。I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aiwan。好，它也是台湾呢最高的一座山 ，with an elevation of 3,952 meters。好，讲说呢，哦，这里海拔呢，哦，它的海拔高度呢，有多少呢？有3952公尺。It has also been climbed to be the tallest mountain in Northeast Asia。好，他讲说呢，他同时呢也是被称作或者是被称为被宣称是什么呢？Northeast 应该就是东北亚东北亚，好，就是呢，我们在东北亚中呢，就是最高的一座山。好，那他讲到了呢，这个玉山啊 ，Mountain Jade receives its name due to the fact that during the winter season。好，那玉山的来这个名字的由来呢，会被叫做玉山呢，这个名字 due to 就是因为什么呢？The fact 就是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呢 ？That during the winter season 在冬天的时候 ，the snow capped。好，什么意思呢？就是白雪覆盖的。我觉得这个单字很好玩哦 ，snow 就是雪嘛。好，那雪呢，如果降下来，就像在山上面呢盖了一顶帽子 ，capped 哦 ，capped， 你可以把它想象作是 cap 帽子盖上去的感觉哈、哦。所以呢，戴了一顶这个雪的帽子 ，peak 哈、哦、，snow capped peak 就是呢它有这个顶端啦、啊，好像有这个雪覆盖住 ，shines like stainless jade 哈、哦。那这时候呢，你会看到呢这个远远的啊，哇，白雪皑皑啊，透出了这个光泽。很像一个无瑕的玉 ，stainless 就是无瑕的，洁净无瑕的玉。好，所以呢，他讲说这个玉呢，哇，真的就是很干净啊，清透。玉山 is one of the favorites among Taiwanese mountain climbers。 好，他讲说呢这个台湾的登山客啊，玉山呢也是这个台湾的登山客呢最喜欢的一座山之一。可以干嘛呢可以去登山，而且听说那里的风景真的是很好哦。好， the trail is well maintained。 好，他讲说呢，这个玉山的登山道路呢是有很好的被保存啦、有很好的被照顾。 And there's even a lodge 就是甚至呢还有这个小木屋，排云山庄排云 lodge 这个排云山庄 near the summit 就是在这个顶端的时候，靠近顶端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排云山庄。好，另外呢，他讲到这个游客中心Tataka 就是塔塔家 Visitor Center 游客中心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rail。 好，这里呢就是一个起始点塔塔家游客中心呢就是这个登山道路的起始点。 The trail is about 10.9 kilometers long。 好，大概呢有 10.9 公里的这个长这个行程啊 takes about 19 hours to finish a round trip。 哇，就是呢如果你这样子爬一圈的话呢爬一座的话大概就是19个小时哦，一天的时间呢。好，有在网络上看到影片哦，很多人要去就是爬玉山的时候，包包里面要放的比如说像是一些食材啦，还有要睡觉的东西啦这个很有经验的都知道怎么样准备而且都会装备呢很齐全啊。好 ，note， 他就告诉你说呢你要必须要做笔记，要做一些这个准备什么呢 ？You need to get a permit to enter and climb 如果呢你要去爬山的话，你必须要申请许可来。看到这个单字permit P-E-R-M-I-T permit 就是允许许可，好，那就是 permission 的意思好，你要就是取得这个许可。 The visitor center is closed every second Tuesday of the month

好，他讲到呢，哦，这个就是游客中心啦，哈，就是会在什么时候关闭呢？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哦，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修改啦，哈。好，他讲到当时呢，哦，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好，叫做 Every Second Tuesday of the Month，哈，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好，会关闭游客中心。Also, there is no convenience store。好，那一路上呢，里面有什么呢？没有便利商店，So you have to get your drinks and snacks for the hike from somewhere else。好，如果呢你真的要去登山的话，记得好，你要记得带你自己的就是喝的啦，补充的饮品啦，哈，或者是有一些些你要补充能量的啦，哈，snacks 这一些哈，就是零食 for the hike。From somewhere else，哦，如果呢你要买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在这个行程当中自己准备自己购买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学习的焦点 language focus 这一句话哦，叫做 have been claimed to be。好，它是被宣称或被称作是什么？会被就是宣称为是什么样子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呢，Coronado 科罗纳多州科罗纳多海滩Coronado Beach has been claimed to be the best beach of the United States 科罗纳多的海滩是被称作呢，被认定为是美国呢，最好的海滩之一。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那今天呢是 Speaking Test 第58集。好，那介绍到的就是 Jade Mountain 玉山，或是 Mountain Jade 都可以。好的，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Shawn Mendes， 这一首作品就是讲到了 The Mountain。

0: you can。
1: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2: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1: 我们是
2: 晨悠，
1: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高雄前，在碧车湾有砂石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中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6公里宜兰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东向的16.3到14.2公里之间过了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沿路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的1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笨笨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

0: 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1: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你的收听。
2: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3: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4: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喂，真久没看啊，啊你敢会记得我啊，我就是您阿姨的厝边啦。啊，我今麦哦手头有较闲啦，想要甲你借淡薄啊钱啦。大家好，我是康康。各位朋友，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号码，自称是你的亲朋好友，要求你汇款给他，一定要提高警觉，最好想办法找到他本人求证，或是跟其他亲友确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呢？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陷阱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anet Jackson 这一首作品 Someone to call my lover。 下午的3:1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听到的一首歌曲Janet Jackson 呢，在2001年的6月呢，发行了这一首歌曲，叫做《Someone to Call My Lovers》。这一首歌曲呢，这个非常甜美，然后呢又很明亮的歌曲，也是我的心头好。我当时在听到的时候，觉得哇，怎么可能 ？Janet Jackson 听到这一首歌曲，然后也是他的作品。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年轻活泼了哈？好，这首歌曲呢，当年在美国的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榜上面呢是排名第三名，在加拿大是第九名。那这一首歌曲呢，甚至哦也是让他呢啊，就是挽回了大家呢对他歌声的这一些。

0: 印象啦，然后甚至呢一直到现在哈，在去年这一首歌曲呢在网络的串流平台上面也是呢哈，这首歌曲又被拿回来，然后又被注意到了，没有想到吧，时隔了哈这个20多年的时间呢，竟然让大家呢再听到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好的，下午的3:16，在这一个节目当中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哈。好的，时光我们来到了2005年的6月23号，来听到这张专辑。当年呢，他透过经纪人呢跟媒体表示说，会进入到无限期的休息期间。好，那当然呢，唱片公司呢就趁着这个就话题性啦，也是发出了这一张的精选集，也是他第一张呢跨厂牌的精选作品，收录了48首。他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王菲。2005年6月23号发行的首张精选《情非得已》。
1: 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新学籍当中呢，也是有48首的作品哦，跨越了2个唱片公司的时期。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他《Coming Home》这一张专辑当中的《容易受伤的女人》。专辑还有很多很经典的作品哦，包括了像是《多得她》。好，还有呢，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在 CD One 当中，哇，这张专辑里面有3个 CD 耶，3张 CD 耶，哇，精选真的是一首又一首啊。还有这一首也是我的心头好，收录在《执迷不悔》当中的作品。这一首歌曲找到了袁惟仁老师一起合作，他自己也有作词哦，《执迷不悔》。

好的，专辑当中呢，当然还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哦，像是呢 CD2 里面还有《我愿意》啦，《梦中人》啦，《棋子》、《天空》、《非常夏日》、《但愿人长久》等等，还有呢 CD3 里面有《浮躁》、《约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还有呢像是《香奈儿》、《色盲》等等，这些作品呢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都是有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好，那当然呢，好，你也可以透过其他专辑，不过我觉得精选集都是这样子哦。一次让你听到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而且呢可以收藏起来。好的，继续呢来关心到这张作品呢，是在2009年的今天6月23号发行的。那这张专辑呢是他个人的第13张的专辑，他是 Karen Mo 莫文蔚。好，当年呢发行的第13张的专辑呢，还有呢这个也是有这个新歌的 MV 跟 DVD 在里面哦。好，那这张作品呢就叫做回味，味呢就是莫文蔚的蔚。这张专辑呢它收录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民谣啦，或者是小调啦，甚至呢当年在21届的金曲奖它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国语女歌手，还有最佳编曲人奖以及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谁愿意告诉我，听到这一首歌曲《风从哪里来》。

好的，继续时间，我们来到了2017年的今天6月23号，来听到这张专辑，他们是来自于美国的流行摇滚乐团 Imagine Dragon， 当时发行的第三张的专辑叫做 Evolve。这一首歌曲，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有那一种电影情境的感觉 ，Believer。

听到这首歌曲 Believer 也是 Imagine Dragons 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那当时呢，歌曲在美国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上面呢排名第四，成为呢乐团第三首进入 Top 10的单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登顶了这 Billboard 的其他榜单的榜首，包括了呢热门摇滚跟另类歌曲榜，还有呢在这个榜单上面呢是蝉联了29周的冠军呢。好，这首歌曲刚刚不是说它电影感很强吗？就是因为它的那一种古典啦、啊，然后加上那个气势磅礴的感觉哦。这首歌曲呢，真的有很多的电影跟电视剧呢，把它拿来当做预告片的这个配乐。好，那甚至呢，在这个 网站上面的播放量呢，超过了20亿次。好。那数位音乐的播放量呢，也是超过了20亿次哦，也是呢，二零一七年美国销售第五高的歌曲之一，也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单曲。好，那这一首作品呢，收录在张专辑当中，叫做《Evolve》。专辑呢，也是获得了第60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的提名。继续呢，我们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2021年，还记得那一年发生什么事吗？对，那时候刚好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那歌手呢，娃娃魏如萱呢，也发行了他第7张的专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原本呢是预计在6月3号发行，没有想到呢拖延到了6月23号，以数位的方式发行。实体的专辑的记者会呢宣布就是改到8月20号呢，透过通路来取货。好，这张专辑叫做 Have a Nice Day。当年在第33届金曲奖当中，这张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专辑、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以及最佳装帧设计奖。If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但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中场下跌了640点，指数收在今天最低的47110

0: 点，成交值1兆6,081亿元。立陶宛传出已经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和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今天表示，两国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将持续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朱瑞森报道。
1: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2: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1: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送医，台大医院证实吴明贤从外院转入之后正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详细病情因涉及隐私无法对外说明。高雄市卫生局推动医事 CG 点 OpenC 健康服务，今年新增了预立医疗照护宣导，让医疗自主观念深入社区。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自112年全国首创在医事 CG 点导入 OpenC 全龄健康共享平台，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在社区获得健康的资讯。今年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需求，特别增加预立医疗照护相关宣导，让市民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了解在重大疾病或生命末期情境下如何拥有医疗选择的权利。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4: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 OpenC 卫教课程，结合诊所、药局及物理治疗所等专业资源，提供民众预防保健、营养、用药安全等健康知识。今年更加入预立医疗自主权议题，希望鼓励民众提早与家人讨论生命最后的医疗选择。目前高雄市有25家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諮商服务。
3: 卫生局持续透过教育训练、标杆学习与实地辅导提升服务品质，希望让医事 CG 点从照顾场所升级成社区健康势能的推广站，陪伴市民活出健康、有自主尊严的高龄生活。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上有两个台风，分别是昨天升级为强台的米克拉和今天生成的无花果台风。气象署表示，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低。杨欣的报道。
5: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6: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是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5: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的温度是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1: 很多。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受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哎。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好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7: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6: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7: 哦，三弟。我很快乐。
6: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7: 我真的很快乐啊！
8: 哎呦，疼死我了！
6: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7: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10: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统整一下也关心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来看到呢，在市区的管线工程，在南京路77号的人行道路段呢，还有衡阳路6巷67号，以及中山路跟强国街接口上海街58号的路段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华路二段272号、272号这边呢有人孔收竹跟钢环引拔工程，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宝桑路375巷、370巷，以及中山路178、154巷，好，这几个段落当中都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相关施工引导来行驶。好，那并问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再继续看到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4公里处，在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点钟过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替代道路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乙线来行驶都可以。好，另外呢，在台东市我们的新元桥到丰田国小368到364公里有这个配电的设备油漆美化工程，那目前道路是半半施工，机车外侧车道是机动管制的，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施工人员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成功镇成功路段，在台23线的45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成功镇宜湾路段台十一线

南下102公里，260到279公尺，这里有埋设管道跟引上管工程。那施工的关系，将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东横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另外在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公里299到305公里这边呢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好，那道路的北上的路段是半半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是有相关管制的，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47。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盛希，找到了吕士轩一起合作。那我先。

0: 的。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村上隆之、吕世轩一起合作的《那我先》，3:52。哎呦，看到外面的这个阳光亮度又给我调亮了哈，好，感觉到这个热度哈，一定也是很炙热的。好，等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哈，很闷热，我知道，记得多喝水哈，然后呢要做好防晒了。外出的时候，下午呢阳光是斜射的哈，所以如果开车骑车的，记得眼睛也要保护好，注意一下视力，然后也要注意一下道路的交通视线，行车安全。继续路况，来到了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明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到了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北上线437到432公里，这里有隧道的演练在进行。好，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演练，那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配合现场的相关的这个引导哦。好，那刚刚呢有看到这个最新的资讯，来我们来更新给您哦。好，刚刚呢已经有提供给大家了，在这个方面呢道路是正常通行的哦，演练已经结束了。好，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过呢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12点钟呢，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在台九线426到437公里，这里呢草埔森永隧道要进行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的维护，所以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南下线在我们的南下线的部分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包含了草埔森永隧道以及高架桥的路段，在426到437公里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晚上8点过后，请您提前改走台九务线行驶。再来到了南横公路梅山口到襄阳的路段呢，在道路目前今天礼拜二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再看到新武路段台20线194到195公里，这里有配电管路工程，占用部分的西向道路来做施工，东向道路是单线双向通行。丽园路段台20线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那这里是双向的交通管制，刚刚放行的时间在3点半已经结束了，要请您留意目前在管制当中。丽园路段在台20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在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20线在177到190公里179到195公里有7个地方在雾路到下马路段有灾害的修复工程，下午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今天还有新增一个177公里碧山隧道的定点管制。继续来看到力道到新武路段台20线双向174，

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也都是机动管制的。195公里、240公尺，好，以及195公里当中，这两个点也都是机动管制点。碧山隧道到乌路出口，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在这边有边坡的刷坡、灌网盐栓以及相关的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道路的这个管制放行时间。好，所以要请您呢配合现场人员的管制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57分，好的，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哦，真的是这一天都还是一样哦，嘿，就怕给就嗨哈，好，所以阳光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水分要多补充之外，在开车骑车也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如果说午后的阳光斜射比较刺眼的话，眼睛也是要保护好，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哈，我当下呢很闷热，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昏昏欲睡哈，记得了哈，嘿，一定要提高警觉，然后呢也要保持你的精神状态啊，如果真的很累的话，找个安全的地方停靠一下哈，那当然也是休息一下，然后呢养足精神再往前行驶。下午的3点58分，待会呢4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在明天礼拜三小周末，哎呦，这个礼拜过得好快哦。下午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捆带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停停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绳索。南下的339.7公里，善化前有钢铁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尾，先前占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6，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艳阳高照哈，记得多补充水分了。今天是6月23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至于明天24号。各地澎湖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

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那么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寒冷与绿岛沿海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机会。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清晨金门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

0: 好，那么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呢，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提醒驾驶朋友注意。那么像是在我们的南京路77号人行道路段，衡阳路6巷67号，中山路跟强国街口，上海街58号等路段，中华路2段272号，以及中华路1段586巷，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的227巷口，宝桑路375巷，宝桑路370巷，中山路178巷以及154巷，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那么另外台十一乙线4.3K 到4.4K 志航路段边坡灾害修复工程，现在4.08是管制的时间，5点才会开放通行。好，所以要走替代道路，走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以及台十一乙线。那么台十一都有一些小施工的情况，行进施工路段要特别的减速慢行，遵照驾驶指挥来通行。那么另外呢，在台九线426.7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路段，这里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那么从今天晚上的八点到凌晨0点，草埔森永隧道的南下线会管制车辆进入，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好，就是今天晚上八点到凌晨0点的部分。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234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2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2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4: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3: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4: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3: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4: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3: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4: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3: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0: 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各

OK， 学之人来到下午的4:23，我们提醒大家哦，多补充水分哦。来欣赏林俊杰所带来的《不懂》。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不懂什么不懂，不懂学问就对了。哎，这很重要哦。其实出去呢，像我们到一个新的这个旅行地点，很多都不知道也不懂。那最快的方法就是问嘛，哈、哦。所以问呢，只要敢问呢，都无天下一问无难事，没错。OK， 来送上你是我的 OK 绷，让华强弟所带来歌曲《小清新》5分钟新闻。

0: 紫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为了培养从小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以及各地方政府携手推进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的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学习健康。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3: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0.4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2: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4: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2: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了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的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的地景艺术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6: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一个漫游，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5: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各地都是相当的炎热，那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水汽比今天稍微增多一点点，花东地区会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之间，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在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纵谷会有37度以上。

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特别提醒，就是在25号之前

0: 地方，未来会逐渐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方向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导引，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请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资讯。另外，第八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下午两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640公里的地方，未来是先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我们台湾并没有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好听的歌曲，指挥家任贤齐所带来的歌声。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2，艳阳高照的天气啊，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随时补充您的水分。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VIP。 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7: 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我要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保护公司这边服务人员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3万。因为他说要把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就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奖金要撤回，他说好，那就是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6: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7: 对对对，他是一面讲一面操作，他又汇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又操作说又把我的钱汇出去，他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的他就说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再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到叫我再操作一次，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我说，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他在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这样？有点是带点那个恐吓了。
6: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对方通话的过程中，对方只给他一个账号，要他在网银上跟着操作，并没有要求他输入汇款金额。但是蔡先生分三次操作，就汇出了分别4万、7万及1万多的款项。
7: 其实他也没有叫我输入金额，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只有给我他的号码而已，他的对方的这个账户我就输入他的对方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账号密码。
6: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8: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他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他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他常常会叫他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他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就是照着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到那个诈骗账户。
6: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OK，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欧德阳2015孤单陪伴秋。时间来到下午的4:55了。他们提醒大家哦，现在呢是接近下班的时间，而且太阳真的很大，随时补充水分，还有视线不怎么 OK 的情况下，最好开启您的车头灯，让对方看得到你，会比较安全一点。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7的案发，最后送上陈升。狂恋稍进行整点对时。

起随着节奏舞动，再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8.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鹿竹到高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加入到中外深车道有轮胎皮以及保险杆掉落，请小心闪避。

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又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6.1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坑洞，台九线在118公里左右东澳路段有落石，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岁较大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个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车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快道，

0: 查尔斯过来，去见我录音车的时间，过马路，俺都是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喊过去。
1: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许多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Thank you.大家高年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1: 也要

0: 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1: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

OK， 听了更消防骑手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五点二十六分，提起驾驶朋友，这个主要的路段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成功镇台十一线南下102.2到102.27。宜湾路段这里先前说有埋设管线的这个工程，目前已经正常通行了，目前在五点的时候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台二十线梅山口

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这个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现场罗志祥秀喵喵。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在推交通福利加码措施，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补助及好运专车补助双双提高，预计10月1号起正式上路，让长者、身心障碍朋友及孕妇获得更完善的照顾。请听报道。目前台中市约54万名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持有敬老爱心卡，每月享有1000点额度，可运用于交通、健康及运动等用途。考量计程车搭乘需求增加，市府决定将搭乘计程车补助额度由现行每趟85元提高到100元。市长卢秀燕说：“
2: 为了友善孕妇，鼓励生育，我们开办了好运专车。”台中市政府提供6000块钱，孕妇好朋友呢，他就可以在他的额度之内来搭乘计程车。那他的趟次是限30趟，每一趟的上限是200块钱。开办以后大受好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盘点我们的预算，所以我现在在宣布，我们的好运专车他提供的金额将从现行的6000块提高到10000块。也是从10月1号开始可以试用。我们预估呢，116年度可以受惠的人数大概高达10000名孕妇左右。
1: 卢市长强调，未来市府将持续在稳健财政基础下，推动照顾长者、支持育儿及减轻家庭负担等福利措施，打造更幸福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林姓男子刚收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有自称地震室的人员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

0: 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的诈骗手法。黄俊伟报道。
1: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员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2: 员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1: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震士、律师、代书或债权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竹县政府推出2026皮皮狮义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民众可透过手机探索新竹县文化魅力，还有机会获得皮皮狮限量周边商品与最新型智慧型手机。许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4: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义六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3: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多云32度，台南、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7: 想加入警广吗？
8: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7: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8: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7: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

0: 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

OK， 5:42，勇敢一点，叮当跟谷谷所带来的歌曲。好，提醒台20线南横梅山口向阳，明天234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提醒市区有一些施工的路段，麻烦注意，包含在中华路二段272号、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227巷口，

宝桑路375巷、宝桑路370巷、中山路178巷以及154巷，台十一乙线的4K.3，这里志航路目前已经开放通行，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开放通行，8点之后会再度的施工管制。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4，欣赏温岚听我唱歌。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卡通人生，时间来到了5:57了，放松一下心情，欣赏成龙所带来的歌曲《杀气情舞》，整点对时。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6公里，过了大雅，在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35.9 公里槽踏前，在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30到2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OK，时间来到了6:05，下班了，加班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那我们来听听啊，这个安心协会这边哈，有关于他们在这个儿少的部分有哪些需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部分，我觉得这很重要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儿少性剥削的主题，聊聊儿少性剥削常见的一些诱骗的手法。那到底有哪些手法呢？我们邀请到在安心家庭关怀协会担任社工的雅涵。雅涵，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心家庭关怀协会的雅涵。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警广这边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同时啊，今天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诱骗私密照的手法及话术。首先，我要跟听众的朋友说一件很重要的一句话。天黑请闭眼，孩子请睁眼。要求你传送私密照的是狼人，不是爱人。当你听到他们对你这么说的时候，请对他们一定要说不。
1: 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或许你会觉得他是善意，觉得他是好人，但是实际上他是不是狼人，这个需要我们去分辨哦。那么加害人可能会有七大用私密照的一些话术来诱骗小朋友，有哪七大话术？我们现在呢就一一来跟听众朋友拆解。第一个是所谓的假意成为男女朋友，要求私密照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陷入情网的小朋友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雅涵这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拆解这样的一个诈骗话术？
2: 没错，因为现在网络的发达，青少年在网络上交朋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现在都利用网络上的 APP 交友软体，成为青少年的一个休闲认识人的一个活动。那网络上陌生人有很多，这时候就是有心的人士就会假意成为像我们未成年发展成为男女朋友的亲密关系啊，可能一周或者是一

0: 个月就会对他好心好意的关心，说像你今天吃饱了吗宝贝，或者是说互称老公老婆，后续他就会跟你要求你的性私密影像，然后诱骗我们的未成年拍摄裸露的照片传送给他。
1: 是的，好，那其实在网络上交友、啊、如果只要听到一些关键词，我觉得这就是要去小心的地方、哦、
0: 是
1: 比如说哎、欸，拍私密照这个部分就是你有一点越矩咯，因为这个照片你传上去它会传到哪里不晓得，
0: 我们都不知道、
1: 哦、对，这个时候你就可要很注意很小心，要及时停损、哦、好，那第二个容易陷入的陷阱就是成为知心好友，再以情绪勒索取得私密照的部分。
0: 这个部分呢、啊，就是像上题一样，就是假意成为男女朋友之后，会有一种方法，就是加害人的犯罪手法是成为未成年的知心好朋友、好兄弟啊、好闺蜜，取得我们的被害人信任后，加害人就会提出要求私密照，并且以不答应就不理你啊，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愿意等言语，这样的情感勒索，要求我们未成年拍摄私密照给他啊，甚至也会说不要告诉你爸妈就好啦。加害人会要求孩子在拍照前会给予未成年指示，像是你到厕所去拍照啊，啊，你房间还有其他人吗？到厕所拍照，你洗澡的画面传送给我啦。像是这种警觉心比较弱的未成年，往往就会听从加害人的指令去操作了。
1: 哇，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哈，就是哎。刚开始直接跟你说你要不要传，然后你不要传的时候他开始情绪勒索。
0: 没错，
1: 那通常小孩子就是这样、哦、朋友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我跟你这么好了，那如果不拍照给你，我失去你这个朋友，我会觉得很舍不得，但是后面隐藏的这个可怕的事情会延续一直发生、哦、那泄露过之后的私密照威胁是不是也是更要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
0: 哦，这个部分啊，其实我有发现，就是现在未成年使用的软体啊，像是例如抖音或者是 IG 啊，都会上传现在很流行的一些舞蹈，然后可是未成年都不知道他们自己身上的一些穿着会暴露自己的个人资讯，像是学校的制服，这样子加害人就会知道你来自于哪一间学校，可能上面也会秀你的班级学号等等的，这都是在网络上我自己的发现。再者就是他们会在自己的账号底下也会自己透露自己的个人资讯，就是说、我来自哪里哪里几岁，然后就读什么班级，这都是透露自己的个人资料，那这样子加害人就会取得你所有完整的资料，后续就会在网络上搜寻你所有的个人资讯啊，又会在聊天过程之中就会假此威胁，然后要求你传授更多的私密影像给他。
1: 哇、wow, 所以在上传资料上传这些影片就后面你就是要去思考说哎、欸、要怎么保护自己，不要认为说啊我上传又没差，我只是
0: 展现自己的一个才艺，可是未成年小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后面上传之后会有暴露什么样的风险，这个都是我在平常跟小朋友提到的一些网络上上传停看听之后，什么是适合上传的，什么是适合可以公开的，
1: 嗯哼，去分辨了、啊、哈。
0: 对，
1: 那另外就是他会、假装是同龄青少年，因为网络嘛，我说我几岁就是几岁。
0: 对，没错。
1: 好，这个要私密照互相检查发育的状况，哇，这个也是一个陷阱。
0: 就是像现在加害人，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啊，我在网络上说我几岁就几岁，当然我们被害人可能也不会就是。继续查证，就会假装是你的同龄好朋友啊，说啊，就透过网络聊天先取得我们被害人未成年的信任，就是说啊，我们是同性同年龄的女性同学，好比说啊，我最近很烦恼，不知道胸部发育是否正常啊，乳头形状这样是对的吗？接着加害人就会主动传送给青少年，那我们的未成年有可能认为照片就是加害人的本人，进而受骗，然后同时也会自拍一张自己的乳房照片给加害人，那加害人一开始的照片往往都是其他被害人而少的照片，那一旦取得被害人的私密照之后，就会以这样的照片传送给被害人的同学、父母等言语威胁，要求更多的照片。
1: 哇， 好，那再来就是小朋友也蛮向往的真模特，要求私密照片作为应征条件，这个蛮具吸引力的工作。
0: 对，就是网络上会有这样的话术，像是暑假快到了，有些加害人会利用青少年对身体的自信，就是小朋友像我刚刚所提到，就是在抖音啊 IG 上传自己很有自信的舞蹈或者是一些漂亮的影片，像是小朋友就会想说啊，我想要成为网红明星直播主的心情，然后加害人就会诱骗这些未成年，然后加害人同时也会谎称说啊，我可以帮你接一些厂商的，像是例如说知名内衣的品牌纯真内衣模特儿拍摄内衣照片啊，以拍摄私密照作为应征的资格审查，
1: 尤其寒暑假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尤其家长也需要帮小朋友稍微注意这个区块，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理想啊，这个就更要注意了。那再来就是提供减肥秘方，用私密照的面试使用者，这个区块是
0: 这个也是像刚刚上述所提的啊，像是说啊，我这边有一个减肥的好秘方，像是针对比较对身体比较没有自信的被害人的时候，就是先要求被害人传送自己在减肥前的一个私密照片，确认身材是否符合减肥药的资格，那后续加害人就会用设计的陷阱，不会第一时间就要求被害人传送私密照，而是先寄减肥药给我们的被害人来做测试，然后后续就会说啊，那这样子我想要知道是不是有成效，有没有效果，之后就会要求你传送更多，或者是脱下所有全身的衣服的照片传送给加害人，后续啊他就会以高额款项然后勒索我们的被害人，那因为我们青少年被害人都是未成年嘛，都没有办法付出什么高额的金钱，加害人就是会说那我们就以私密照来取代付款。
1: 哇，这是真的很可恶哦！而且那个减肥药是不是真的减肥药？
0: 这个、也不知道、
1: 这个。对，好，那最后一个就用私密照交换游戏点数宝物哦，或是说，哎，现在就是喜欢偶像嘛，那演唱会门票可能父母亲不给，那自己想要，那用实质的这个物品来吸引这些青少年。
0: 对，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加害人就是知道我们被害人未成年没有什么高额的金钱，他们提供了这些诱因，进而使他们达取加害人的目的，就会利用啊游戏点数、宝物、演唱会啊，还有一些演唱会周边的一些商品，然后就会要求是说，那拿你的私密照来换门票，拿你的私密照我来帮你储值游戏点数等等的，这些诱因都会进而使我们的被害人未成年提供他们主动传送私密照给加害人。那这边社工也想要补充，其实像先前大多的经历以往都是女性为大宗的被害人，但这几年发现其实男性的被害人也案件的数字也在比例的在增高，尤其是在第七点，因为男生大多男生都会比较喜欢打手游，那因为想要储值自己的能力储值啊，或者是想要购买更好的装备的时候，这时候加害人就会说啊，我可以帮你储值啊，啊，你不要拍脸就好了，只要拍摄你的身体什么的，这样子我就可以帮你储值。那我们的男性被害人往往都也不会觉得说啊，裸露上半身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往往就是因为这个没关系，不会怎么样吧，通通都会成为加害人的一个猎物了。
1: 是，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哈，就是其实不用害怕，做错了，只要我们知道怎么及时的停损，那是不是请雅涵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好，因为其实服务的对象都是未成年的被害人，那往往当下未成年都会因为害怕父母知道或者是其他同学知道而不敢主动向外求助，其实 我想要跟未成年的被害人青少年说，其实会把你的私密照传送出去的人那个才是坏人，你要 清楚知道这件事并不是你的错。在当下你们是就好比说我当初跟你是男女朋友关系，那我信任你，我也只同意传送给你，但并不同意是说你可以把我的私密影像储存持有或者是散布给其他人。然

0: 哦，因为基于害怕、责备等等的考量的担忧的因素，我觉得被害人未成年可以先主动求助，像是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或者是打113的妇幼专线，或者是可以打110的报案电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社会福利相关的公部门的资源，像是例如说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保护科，或者是安心家庭关怀协会的咨询电话，这样子我们都可以做后续的协助。再者是学生，还有我们未成年还有在继续学校就读的话，我们可以找学校的老师做协助。后续啊，我也会引导就是未成年的被害人要有一个具体的求助清单，像是说如果当你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找谁协助。那学生就说啊，老师。那我就会细项的具体问你会找哪一位老师，这样同时也可以知道是说啊，这位学生对于这位老师的信任感有多大。
1: 嗯哼，今天非常谢谢雅涵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不小心啊受骗了，不用沮丧，也不用害怕哈，因为你越害怕就越中了这个加害人的心计。你只有勇敢的去找你所谓的信任的这个单位，你只要愿意。相信就可以及时的止损，真正减轻你的伤害，以及让对方可以真正的受到必要的惩罚，这都是一种学习了。好，谢谢雅涵，
0: 谢谢大家。Thank you.

OK， 朋友，周华健的歌声，6:25，跟听众朋友送上动力火车《彩虹》。好，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时隔三年，国内再现本土霍乱病例，70岁妇人腹泻昏睡送医，感染源仍不明。中小微企业转型条例拼8月底出炉，未来8年投入1000亿预算协助转型振兴。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的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妇人出现了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而这名妇人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了感染，还有待厘清。有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处理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5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了连续16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的金额还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由淑燕的报道。
4: 5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2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

0: 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1: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0: 累计一到五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在八月底之前研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让企业界和劳工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3: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4: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3: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云端运算大厂甲骨文持续进行业务重组，加上全公司扩大导入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2026会计年度的总员工数锐减了 13%， 相当精简了21000名人力。外界对于 AI 冲击导致失业的担忧迅速增加，根据追踪产业裁员状况网站的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96家的科技公司裁减了将近12万名员工。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了此法和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还有最高负责人涉及职场霸凌行为的时候将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以及调查。朱瑞森的报道。
3: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5: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3: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月光山隧道今天下午发生的火烧车

0: 意外，警消获报迅速抢救，并且实施交通管制，激活了小客车驾驶逃生不及，不幸身亡。许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50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

0: 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1: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2: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建设单位进一步确认。
1: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炎炎夏日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消暑，但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3天内发生了2起溺水死亡的案件。警方也呼吁民众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维护自身安全。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幽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2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2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5: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发生憾事。
4: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2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张姓男子和朋友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两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来自43个国家、200多位警政首长和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的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和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7: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6: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8: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6: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小队长长期投入刑案侦办，最近几年还运用了数位监视以及人脸辨识分析的办案技巧，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接下来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0: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供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11: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

0: 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鉴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给把它找出来。
1: 透过科技鉴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0: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1: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系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系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6.3公里到106.4公里之间，香山前先前掉落在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面对跨国镇压挑战，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将持续和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预警、更有效救责，还有更完整的保护网。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3: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2: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

0: 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五月失业率3.27%，这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可能会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4,4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2: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今年举办的行政执行绩效突破了7000亿的成果发表会。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和智慧执法，提升执行的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4: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5: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4: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男子驾驶连结车，今年在路口撞死穿越马路的老妇人。彰化地方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肇事主因是妇人违规闯了红灯，因此判决这名驾驶无罪。黄俊伟的报道。
6: 林姓连结车司机行经彰化福兴一处路口，绿灯刚起步就和陈姓妇人发生碰撞，行人命丧轮下。驾驶在审理时辩称，车子绿灯起步后视线看着前方，这时妇人才从斑马线走过来，自认没有任何的过失。地方法院邵安雅庭长表示，法官先后勘验相关画面，研判林姓男子当时应该可信赖妇人会遵守交通号志，难以预见有违规闯红灯行为。
7: 被害人在一引车已缓缓前行时，仍然跑步闯越红灯，违规斜穿横越马路，并跨出斑马线。被告对于被害人突然出现在其车头前方违规穿越，前后的反应时间只有几秒，难认有预见及避免危险的期待可能性。本案经送车祸鉴定及复议结果，也都认为被害人闯红灯、跑步斜穿道路为肇事原因，被告并无肇事因素，因此认为判决被告无罪。
6: 判决书指出，车祸发生在绿灯之后，一般驾驶的目光焦点都会落在车子的前方。如果要求男子先确认四面八方都安全无虞才能前行，实在强人所难。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最近几年，校园常发生教师频繁被投诉，动辄送校事会议调查的案例。全国教师工会呼吁检讨现行制度，针对重大案件再启动调查，并且停止旧责文化，让校园再度成为信任与合作的教育场域。林雨辰的报道。
8: 近期校事会议的成分与否引发讨论，全教总指出，在现行的制度下，教师因为担心被申诉，不敢。

0: 管教，校长担心被就责不敢支持教师，当所有的教育问题动辄被送进调查的程序，并以就责的思维处理，校园就会逐渐失去教育应有的信任跟合作基础。桃园市教师会代表陈俊玉说，
1: 我们常常在讲调查委员其实法律专业要有，但是你要不要去重教学脉络呢？很明显的，这根本就是没有在重教学脉络嘛。你如果说你有重教学脉络，回去看一下我们的 IEP 写什么，是不是可以在调查报告里面去叙述，而不是就是直接让老师去定罪。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个在调查过程当中你忽略掉了所谓的教学脉络这一块，其实调查报告就是完全就是走法律这边的形式，让老师其实非常非常担心与害怕。
0: 全教总呼吁教育事件应回归到教育的专业处理，涉及性平、霸凌、体罚及儿少保护等重大的案件应依法启动正式调查，其余的教育事件则应优先启动校内的亲师沟通以及辅导的机制。此外，也应检讨现行的辅导管教规范，让教师能够安心维持班级的秩序及学习环境。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正值毕业季，一名62岁的韩姓男子小学肄业心存遗憾，四年前中风之后努力接受复健，逐渐恢复了健康。语言治疗师课程结束还特别颁发毕业证书给他，帮他圆梦。陈依林报道。
3: 因为我这世人也没得过毕业证书的。
4: 韩姓男子因年少时不爱念书，小学肄业后选择工作赚钱，从事铁工超过40年，内心始终存有未完成学业的遗憾。四年前他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甚至二度中风，在医师的建议下展开复健，每周搭乘富康巴士到医院接受口腔肌肉训练，5个月后不仅手脚恢复力气，说话也更清楚。语言治疗师徐雅纯说，
5: 复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说，我们在1个月就可以不用上课了。个案就有提到说，他读书的时候就读到国小5年级，所以他很想要拿到一个毕业证书，所以就帮他做了一张毕业证书。
4: 韩姓男子感谢语言治疗师的耐心协助，并颁发毕业证书替他圆梦，真的非常感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的全线完工。杨欣的报道。
6: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证黄胜兴说，
7: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6: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基隆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盛事2026基隆索管季正式登场，首次扩大推出了索管月，并且新增基隆海钓网的竞赛。林梦平的报道。
8: 基隆索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7月的索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观光特色。副市长邱佩玲说：“
9: 这回我们是办1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索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索管的故乡。”这一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索管生长的地方。
8: 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园。

0: 渔船参与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和索管王三大奖项。活动将依序在海科馆、国门广场、正滨渔港及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除了特色市集和艺术展演，也推出一夜干体验，让民众认识索管生态和渔产加工文化。警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听极广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的363.2公里往国一南下匝道主线前的内线有两台车加上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19甲线南下2.5公里新营路段的斑马线路面凹陷。台6以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机车逆向行驶。台88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的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潭子往松竹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23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11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nny， 歌曲叫 Like Jenny。 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呢，0800-0001-23-0003-0003-0003。台88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有一包的散落物，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有机车误闯哦。台61线北上82公里在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Tyla 还有 Wizkid 的合作单曲叫做 Dynamite， 7:14:15了。国道的时候，西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弹簧床垫掉落，请特别小心哦。国时的西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弹簧床垫掉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五股，都还是车子多位。九零蔡依林在 Pleasure 专辑当中，现在也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歌曲叫做 DI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23-24，他是萧敬腾，萨哈星球。来关心到的是台八八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散落物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0号西行3.5公里仁武道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有弹簧床垫掉落，要特别小心哦。台66线的双向0.1-2.6公里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台61线的部分北上的17.9-15.5公里芦竹道林口，台61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在省道的台65板桥2往土城1，板桥1往新庄的方向都还是车子多的。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好，礼拜二的车潮目前大致上应该都是已经疏通完毕了哈。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

台风的消息也要特别的留心，特别的关注吼。在端午节过后啊，天气形态就是真的入夏了。根据气象署的说明呢，礼拜四到礼拜六，全台各地应该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哟。他是孙燕姿，逆光，待会7:30来锁定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台大医院院长、现任台大医学院长吴明贤经传欧卡送医抢救。前两天才跟大家吃饭的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盼各界为这位医界侠医集气。尤柔淳报道。
1: 国内胃肠肝胆科权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23号经传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台大医院低调证实，起初送北医治疗，后来转送台大专业科膜抢救，但详细的病情涉及病人的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因为端午节时才跟吴院长一起吃饭，当时没有异样，也直言吴院长是个开朗有话直说真性情的人。在他担任台大住院医师时，吴院长是台大的内科部总医师，两人关系亦师亦友，盼外界帮吴院长集气。
2: 大家为他集气，为他集气。他还在加护病房当中，现在还没有脱离那个危险期，希望大家给他加油。他是侠医啊，大家都说他是侠医，有侠客心肠的这个良医啊。
1: 吴明贤出身贫寒，苦读上台大，在医界是有名的侠医，热爱武侠小说，近年频频为医疗人力健保制度发声，更深耕马祖，让马祖居民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带菌率大幅下降，降低胃癌的发生率，享誉国际。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的体育团体的里监事会任依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机会。林雨晨报道。
3: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里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2条、3条、39条、44条及45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堰塞湖，估计10到20天内有溢流风险。交通部今天表示，万里溪

0: 桥距离新堰塞湖大概30公里，过往水位距离桥下 1.5 公尺就会封桥。相关单位正研议更严格封闭警戒值，并成立群组，交通部后续将配合。中国日前宣布跟五组台湾农业团体签约，陆委会要求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回应，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请相关团体说明，如果是跟政治性质单位签约就违反规定。李怡诚报道。
1: 中国日前举办海峡论坛，宣布中国将采购台湾农产品，台湾有五组农业团体参与并签约，陆委会请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规定，台湾人到中国未经同意下，不能与政治有关机关团体或政治性质单位签署 MOU。 目前农业部尚未获得相关团体说明。
2: 我们乐见任何的正常的一个贸易行为去做相关的签署，如果是企业对企业，那大概没问题。那如果说是由我们的相关的团体跟中国相关的政治有关的机关去做签署的话，那就会导致有相关的后续我们所顾虑的这些风险的一个问题。
1: 陈俊济重申，期盼所有农产贸易市场机制稳定、可持续且可被预测，不希望带有任何其他目的，否则对农业长期产业结构调整不利。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是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雷琴发给星光宝贝，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雷琴。

集哦，歌曲叫《讽刺的情书》，在这个礼拜六晚上的台北小巨蛋金曲奖，也来期待一下他作为嘉宾的演出吧。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堤顶，内线车道有两台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 3.5 公里仁武到顶尖的内线有弹簧床垫丢在这里，要请小心。台六一的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没有解决掉。许光汉的同名专辑歌曲叫做一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你休息回来54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023。国一的系五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目前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哟。

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的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当中1111这首客语作品是天使数字。待会的八点钟来会有整理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双胞胎有这一组啊，好声音流传至今，他们是 Solar 太阳系，歌曲叫陌生人，待会见咯。多么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三南下的156.2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是封闭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64线西行的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路网图，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台优车速缓慢。目前其他各地都恢复成顺畅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

0: 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3: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2: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3: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2: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3: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4: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4: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他们是甜蜜谎言，歌曲叫做《彩色星球》，收录在《甜蜜谎言计划》当中。8:12，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哦。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遭到有掉落物。国道1号的南下31.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小客车平放。国一的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铁条掉落。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好朋友。

好朋友，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台61线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江匝道的内线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这里哦。国一南下 30.7 公里五股转移道前的内线有铁条，国一南下 31.5 公里也在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小客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在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塔右，目前车速看起来是比较慢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Bruno Mars 跟 Cardi B 歌曲叫 Finest， 待会休息后继续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他是 CJMIT， 这是入围金曲奖的专辑，叫做《我说》，同时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吉他瓜拍音娜。8:24在国道3号。

号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他是爱要安心雅的安心雅，歌曲叫《恶女》。

它是安心亚恶女专辑的同名作品，就叫做恶女。28分，待会的8点半，再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了。 Little Peggy March 有好多不同版本，不过这个是1963年版本的 I Will Follow Him， 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失业率3.27%，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会再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2: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南部一名30多岁的女子出现疑似感冒症状，颈部淋巴结肿大，就医切片发现竟然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提醒民众要避免生食，落实饮食手部的卫生。由若纯报道。
4: 这名女子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因为疑似感冒，颈部淋巴结肿大，意外揪出竟然是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防疫师林冷说，
5: 五月底回诊的时候，因为血液的检验结果是弓形虫的抗体阳性，因此通报并采检送验，经本署研判为是一个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的病例。那目前的话症状都已经改善了。那个案家中是没有饲养宠物，那虽然家里附近有一些野猫的出没，但是它没有靠近过或是触摸过。个案多为外食，偶尔会食用生菜沙拉或是生鱼片。
4: 究竟是不是因为吃生食感染，卫生单位还在调查中。疾管署提醒，弓形虫是一种细胞内寄生原虫，宿主为猫科动物，可以经由遭污染的猫砂、食物、水感染。多数人症状轻微，但孕妇和免疫低下的人为高风险族群，可能会导致流产、胎儿先天异常。呼吁民众食物务必煮熟后再食用，处理食物时生熟时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戴手套清猫砂，落实手部卫生，以免遭到感染。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瑞芳区公所今天表示，由于近来接连发生登山民众被虎头蜂蛰伤的事件，为了搜寻蜂巢进行防治，将暂行封闭三貂岭、柴寮还有小粗坑3条登山步道，维护民众的安全。后续滚动检讨步道管制措施以及重新开放的时机。农业部台中农改场成功筛选出5株具有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以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的逆境之下生长表现，达到2到5成。李怡晨的报道。
6: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

0: 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三株已成功商品化，一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1: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个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0: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40%，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看你就在浪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嘅韭菜来了，大家穷下吉比比，从才唔怕。阿姆哥，请记得饮酒唔试茶，试茶唔饮酒。坐得坐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用平安转服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它是夜影，歌曲叫做《情头卡条》，专辑叫做《千禧黑卡嘎给作品》呢。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六号东向5公里处东草屯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三南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省道台86线西行5公里处台南出口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到明早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1的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道顶金系统哦，中间有2公里的回堵，要多点耐心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们是 J 的 Creeper 专辑歌曲是星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潘玮柏歌曲叫做《不要忘了我》，8:53。台六一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台86线的西行5公里靠近台南出口的路肩有车辆故障。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他是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收录在《美丽的爱情》，它是以往许慧欣独立宣言。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台风不会过来，不会过来。不过呢，在明天晚上开始啊，或午后之后呢，全台的湿气增加，大致上都会有慢慢进入到要下雨的情形哦。在礼拜四跟礼拜五六两这几天呢，也大致上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出门记得带一个雨具了。连假刚过完，应该没有人连假一过完就又要再出国了吧，因为台风是往日本那个地方逼近的，所以说最近有要往日本的朋友要再特别留心这个机场跟飞机的动态了。他们是陈优，歌曲叫《本能动作》，待会九点钟对时喽。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一个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北上138到 135.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施工。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有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给你乱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申请。

0: 以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
1: 怕死！
0: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2: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他们是 Dislike，前段时间发行的新作品叫做 Goodbye。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警广全国站交通网靠耳爱享乐。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2前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过后到3一的内侧两个车道，国三北上69.5到67.5，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过后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哦。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内中间外线施工维护。他们是大无限乐团 Towel。

Do A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歌曲叫 TAO 套九点的十七分。晚上施工都是比较多的，用路驾驶朋友要再特别留心，行车灯打开来，并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好，虽然呢这两个台风哦，如果你去打开这个中央气象署预告的这个台风动态的话呢，是有两个台风的，比较近的是米克拉，比较远一点点的是无花果。然后如果大家有关注新闻的话呢，这几天还有一些这个台风命名的消息，有推荐的，在媒体当中都有一些讨论的。总之啊，这个青台无花果离我们比较远，已经变成强烈台风的米克拉离我们比较近，但是呢它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它在目前慢慢的转往北边，会往日本的那个方向转过去了。不过呢因为强烈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啊，在气流跟云雨的方面呢，接下来明天晚上开始呢，台湾就会受到这些云雨的影响，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所以说在这个礼拜的四五六大致上都要准备雨具了。他是 JJ 林俊杰，来听歌，歌曲是木乃伊。

SHE 歌曲是波斯猫，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 S.H.E 歌曲叫做《波斯猫》，9:26，台六十四线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的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待会9点半金广新闻呢，来听到的是蓝又时。听说，听说，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晚上表示，中油承租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杜拜能源号，先前因中东战火滞留三个月，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荷默兹海峡，正航向台湾，预计七月中旬抵台，将视产销调度状况，分别在大林炼油厂和桃园炼油厂卸收。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八月底之前也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速度通过，让企业界与劳工伙伴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2: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八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3: 我们期待今年八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2: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明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和花东纵谷要续防局部达到摄氏37度以上高温。25号到27号，受到强台米克拉外围云系和封面南移接力的影响，南部地区和午后各山区要防局部大雨发生。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之后复发。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如果染上了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尤柔淳报道。
4: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5: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4: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时诊断治疗。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小朋友到2岁还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指令，家长安排他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6个月后语言的理解能力逐渐提升。徐海伦报道。
6: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林说，
7: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

0: 会针一到两次、嗯、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嗯、
1: 中医师邹小玲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零到六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Adele 的歌声，歌曲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9:45。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国一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52.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2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呢。

最近呢的天气不只是台湾要留心，在欧洲啊也有热浪来袭耶。最近这个热浪来袭呢，欧洲多国啊会超过摄氏40度，哇，天哪！不止在台湾哦，可能是又闷又热的情况，或南部可能是很热的情况，湿度很高。在欧洲这个干热的情况呢，也在欧洲各国发布了高温的红色警报，甚至还有森林大火的警示哦。所以说，出门在外面呢，不管去到哪个地方，都要先做好天气的查询，来做好相对的应对。他们是梁静茹跟艾怡良的对唱作品，《漂洋过海来看你》。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Elton John 的经典作品叫做 Your Song， 9:56。我在这个连假看了两部跟音乐人有关的电影，一部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另外一个是 Rocket Man 火箭人，所以我想说，那就来分享各自的主角所带来的歌曲吧。听完 Elton John， 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叫做 Human Nature， 也是最近在英国排行榜上前20名的单曲。待会上完接棒喽，明晚的7点钟小周末，我们空中相会，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施工进行的，北上雪隧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省道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施工路段呢，在西行的2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外侧路间是移动性的施工。台68线西行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四点十二分，刚听到是阿密特的《母系社会》。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张恩。接下来继续要送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成名》。

10:18，金叉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三号的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双向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好，所以国三呢，基本上你要从中和交流道出口去板桥或者是台64快速道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边不能走，提早改道好吗？或走这个板桥接台65比较早的那一条。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送上迷津兄的歌，这首叫《如果这首是》。

0: 苏打绿。他举起右手点名。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我一的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城啊，内侧两线施工哦。
1: 孤单的灵魂确认过界。
0: 国三在中和交流道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都没有办法的哦，这边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杨世轩歌曲《窗》，待会见喽。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

0: 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为晴到多云高温的天气哦，那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增多一些，水在花多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实到上午的话，嘉义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则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雷阵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位置位于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的话会朝着北，然后再转北北东，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朝琉球海面前进哦。那因为台风逐渐的进入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常热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要提醒，明天清晨在金门容易会出现局部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70多岁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妇人曾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感染还有待理清。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五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连续16个月的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金额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1到5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

0: 到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1: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0: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举办行政执行绩效突破7000亿元成果发表会，由部长郑明谦主持。行政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与智慧执法，提升执行效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集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还，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4: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3: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毁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1吐咪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5: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2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米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6: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7: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近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

0: 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技证黄胜兴说，
1: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

0: 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六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敏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洪佩瑜的歌，叫《再见的时候》。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我到一号北上中立路段呢，有自小客车刚说尾灯不会亮哦，8889。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呢，在中和交流道出口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小乐伍思贤，好久。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叫《好久不见》。等一下整点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是陈奕迅，我们等我一见喽。

0: 我们
1: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2: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台中入口啊，路间有狗狗在那边走动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一号在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12.6到10.9公里啊，汐止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就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小心。好，再来国一周二到周四的晚上10点到6点哦，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你要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
2: 嗯，
1: 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

0: 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徐佳莹的《不难》，还有刚刚是艾怡良《量力而为》。11:15，国一的科学园区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新安路这边，好说是封闭了哦。刚刚11点开始到6点，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跟台64线是封闭，请改道喽。孟蔚，他不爱

0: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好乐团的作品。1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好，这边是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北上路段，台北过后时速呢慢下来了，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基本上圆山过后可能就开始有比较慢，在圆山前看起来它的施工是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可以走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0: 来自文地漫步，歌曲《明白我的心》，11:38。
1: 有多少次夜里
0: 才64线东向17.2公里哦，三重区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台北过后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哦。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哦，施工哦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哦。已经被解开

不掉墙歌曲无名氏，待会12点钟，6月24号位置路况给你。国三这边北上53.9到50.4公里，国英歌系统到过三英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有施工。事故的部分，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这是王慧竹4号工厂，我们等会回来。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0: 时间来到了6月2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路网图显示，国一的北上台北到圆山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因为这边是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是封闭的，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速度非常的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好，再来国一的北上，这是杨梅端到校前路好，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走我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是在中和交流道，你要出口往板桥或台64线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请过其小心。以及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6: 因为欲擒故纵，尚恩最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尚恩 in the night，
5: 跟尚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6: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7: 你好，我们是
9: 八清。

Yunus 歌曲扒着你不走。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023。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NBA 这个字母哥转队了，各位，字母哥公路队转去热火了。哇，热火王朝要起来了吗？

12点19分，目前国道上面呢，稍早在路网图看起来比较拥塞的路段呢，现在都恢复顺畅了啦。可是施工应该都还是持续啊，要请注意。这边南部地区国一北上啊，大湾到永康这边的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天气好像要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来自周星哲。天气状况在今天24号啊，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多一点点。花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了，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这个刚刚讲到说，是不是天气要有点变化了哦？在25号明天开始，似乎是要下雨天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伞要带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5: 都爱做。

好，那要是周汤豪的歌，我的爱。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好，所以稍早这里速度上确实比较慢，但目前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接下来 ，Holiday 来自 Green Day。

Boom Club 来自 Charlie XCX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呢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听到是小鹿乱撞，来自曾沛慈的歌曲。

来自 Tove Lo， 歌曲叫做 True Disaster。 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今天是施工比较多，大家小心哦。这首歌 Emery Nine Horan 的歌 Our Song。

Mary， 那有好人歌曲叫 Our Song。好啦，今天最后 Tech Mac Ray 歌曲 Greedy， 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的时间陪到4点，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这边施工要注意，以及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跑，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倒了，
0: 吹住我车，没有事，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倒了，
0: 吹住我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了一天，来到新的一天，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二过得怎么样呢？

啊，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二哈，依然天气很热，还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懒懒的啊。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夜间工作可一直懒懒的，当然是不行的啦哈。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哎，觉得这个精神疲倦，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既然天气热觉得懒懒的，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夏天的歌曲，但是它听起来是挺轻松的旋律，它是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

来自陈华的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应该不会这么轻快，因为夏天可能连出门都不想出门，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因为今天呢，在夜间呢、还是有不少路段进行施工哈、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出口施工封闭，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这个南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往左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才刚过夏至，就想着秋天什么时候到啊？但还要好久好久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时间是凌晨的1:17。

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像这个时候哈，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这个昨天的高温啊，说在这个新北市呢，有飙出37.5度但其实中南部地区有很多地区飙破36度了哈。到了今天呢，6月24号星期三，各地也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炎热高温的天气了哈。但是呢，水汽可能会比昨天来的多一点点啊，是以花东地区为主哈。这个花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带把伞在身上吧哈。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小降雨的话，当雨伞没有下雨呢，烈日当空就当阳伞咯。可是呢还是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了哈，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对双北桃园，然后呢西半部尤其西半部的这个靠山区的平地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东半部的花莲呢也还是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这两天最这个剧烈关注的就是第07号台风它目前呢还是强烈台风等级，叫做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在转弯喽未来呢会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所以呢这个侵台的机会不高，甚至暴风圈会这个影响到台湾的几率事实上也不高这个虽然说还是有点点不确定性了而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接下来两天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太平洋上面呢又新增了，昨天又新增了一颗第8号台风，目前是第8号的这个轻度台风无花果呢，但它距离台湾很远这个距离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2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虽然说会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往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一样是没有天气影响了。好，1点19分，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3E的路段有一辆黄牌重机往南骑，重机目前还是不能骑在国道上啦。所以希望他赶快安全离去。那其他国道呢，在国一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的37.1到36.1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9到50.4过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

刚刚听到回声乐团 Dear John， 时间是凌晨的1:28，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哈，这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38到40.8哈，这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在一样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要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傻白 OY。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呦，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您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5: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稍早呢，在国一哦，说南下过三义，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黄牌重机，哎，这个骑上来了啊，看来是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然后呢，其他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五股区的登林路往林口的方向过106巷哈，小心这里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啊。另外夜间还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是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在今天今夜最开心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啊，要跟朋友们分享哈，这个夏天呢最害怕是什么？哎，这个汗的这个流一流一定会流汗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体味的管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哦。事实上呢，的确是有相关的皮肤科医师指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带着青少年啊，来到这个可能是医美啊，或者是皮肤科来求诊，然后呢，想要这个改善身体异味这个狐臭，俗称狐臭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尤其呢，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青少年哈，因为荷尔蒙的分泌会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体内的顶浆腺会是这个变得越来越明显啊，也就然后又再加上呢，青少年的活动量大，热爱运动啊，大量的汗水和顶浆腺分泌的蛋白质累积在皮肤表面还有衣服纤维当中，再经过细菌的分解，就会形成异味，甚至呢这个在白色的制服腋下形成明显的黄色汗渍，会令人首先在气味在闻的时候，别人就不敢靠近，对不对啊？甚至呢，有许多的这个青少年会因为体味哈比较浓烈一点点，在社交上面无形上成为压力更别说呢可能这个衣服哈会因此黄黄的一片呐、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赏心悦目，也就因此也有可能会成为社交的压力。

那么容易体味比较浓厚或是有狐臭是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吗？事实上有这个皮肤科医师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澄清，狐臭主要是个人体质因素，而且呢大部分可能还跟遗传是有关的，并没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不能够先入为主说男生比女生比较容易产生狐臭，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和卫生习惯可能也没有绝对关系。有医学的统计指出呢，如果双方父母双方都有狐臭体质，孩子被遗传的几率事实上是高达 75% 到 80%， 即便呢父母只有一方有这个狐臭的有这个问题哈，遗传的几率也可能达到50%这么多。所以事实上有临床的这个研究显示现代的父母警觉性都很高，知道说自己的体味似乎比较浓一点点，会常常带着孩子主动求诊。可是求诊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过去呢治疗狐臭是比较仰赖外科手术切除汗腺，可是这样子手术呢会带来伤口疤痕，甚至还需要好几周的这个活动会受到限制，这个修复期比较长。现在呢有这个清新门诊，事实上可能可以使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利用微波热能的一个清新微波技术呢集中在这个腋下汗腺这个能够进行比较缩减汗腺的一个处理，然后呢这个还可以正常沐浴，多数情况下对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并不会太大。可是呢因为这个腋下多汗或者是异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隐形影响还真的是需要被重视。所以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现在慢慢进入暑假了这个帮忙这个留意一下小孩子如果呢这个制服容易脏掉可能暑假呢就这个找时间换个一套，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呢这个小孩子真的因为这个狐臭体味的这个问题呢影响到社交的生活，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其实呢这个寻求医生的协助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在夏天呢我自己也是常常这个害怕自己流太多汗会这个身上随身携带这叫什么湿纸巾，然后呢遇到这厕所的时候就这个走进厕所这个稍微清洁一下身体，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习惯呢？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梦见铁达尼》，铁达尼号也是你人生非常喜欢的电影吗？1:45啊，有这个掉落物的资讯，然后在台74线东向26到27公里过太平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啊，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过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路间。哎，为什么会停在这里？故障吗？还是有发生车祸？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铁达尼了，那就来听一下铁达尼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罗素华生这首 Where My Heart Will Take Me， 小早听到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边听着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就一边在想啊，这个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这听着听着就会想到铁达尼号的这个动人场景，对不对？然后就想到呢，因为我其实坐过游轮，但是呢，在坐游轮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想到铁达尼，就想说，哇，如果遇到这样子事件怎么办呢？啊，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大部分，比方说像坐飞机，事实上也是很安全的，对不对啊？但你总不能，比方说啊，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个车祸事件，然后就不敢开车了吧？啊，当然开车这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我们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原来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4啊，这里说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抛锚，那目前呢正在紧急进行救援，麻烦朋友们小心了哈，该路段有散落物啊，小心的闪避。要两点啦，在两点之前送给你，他们是东方快车，我不是不爱你。等一下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过中和这里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这边呢、说是有压到路面上的散落物，因此抛锚了，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小心闪避啊，也同步提醒您呢、这个留意相关路段路面的散落物。那其他路面还有掉落物的呢，是在台74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过太平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产生，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在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宜阳国一在北上的162.6到161.8。后里之间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直到中午。那在一样在国三南下225.5到228.1，中兴到南投这里封闭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北上的158.3到154.2。院里路段还有北上的146到145.5，通宵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最后省道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呵呵，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5: 等你哦。
6: 海家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14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不为人嘅体白肤质咧。
6: 高卡度嘅海丝散文都无法度为自家嘅身体留为了肤质。天发鬼天，老毛们16岁嘅男人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8: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0: COMS 康姆士乐团，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林间时间是凌晨的2:07，今夜最高讯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在台74线哈、啊，说东向26到27公里，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3号呢，原本南下的37.8到38.4哦，过中和路段，哎，这里说路间呢有几部车子停放在这边，是因为压到散落物，因此抛锚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

是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今天夜间事实上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好，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好，国道一号哈，这个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啊，麻烦你用其他的匝道上国道一号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下这个省道的施工哦。台64线呢，西行的 26.3 中和2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双向哈，事实上呢，这个全线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多加小心。苏正阳朋友干杯。

时间来到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今天节目有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书、看完电影，或者是一篇什么样子的一个文章啊，这个跟你分享啊，这个心得所获。刚刚呢，在文艺复兴单元之前呢，听到来自苏振阳的歌曲，叫做《朋友干杯》。我们其实啊，想到朋友这个词哈，通常来讲都是比较海派的啊，或者是彼此聊心事的啊，这个人生当中有朋友的支持，所以可以互相一起帮忙分担心事，持续往前啊，这样子的一个正向关系，对吧？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朋友？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世上你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最深刻的梦想，甚至可能你现在的个性是深受某一个朋友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朋友的确之间会互相影响，对不对？这个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切身的例子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听 K-pop 也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可是仔细回想起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我开始听 K-pop 或是喜欢上 K-pop 这样子的音乐呢？我发现在我的学生时期其实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七爷八爷的那一种当时呢，事实上我对 K-pop 一无所知，即使呢在当年呢这个少女时代的 Mr. Taxi 就开车舞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的这个洗手舞，真是红透半边天，但我的确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后来呢，这位朋友他非常爱听 K-pop， 然后呢每一天都会传一两首 K-pop 逼我听，然后呢在这个 KTV 唱歌的时候还得验收一起合唱。最后这位朋友对 K-pop 的兴趣非常浓烈到要去学韩文，还如果呢只有我一起去上韩文课，后来我的韩文居然比他好。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切身例子发现一件事情，我是真的会讲韩文了哈，当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流利，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原来我会听 K-pop 或者是会讲韩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重要转捩点，是受到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不知道你的人生这个爬梳起来，你的某种习惯、重要特质，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人生当中事后想了又想，会不会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可能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为什么说它可怕？重点来讲，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多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但是呢，今天逸勋要在文艺复兴当中分享的我看完这本小说的心得，事实上探讨就是朋友和朋友在友谊当中这个互相影响可能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察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影响我们很深远的人通常来讲可能是等到整个人生结束了之后或者是说了哈，这个回头想起来不一定人生结束，有点这个太以后的事情了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想起来以前

前的事情才发现啊，这个人对我的影响这么大呀。啊，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透过小说，然后呢来检视友谊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由出生在中国，但是后来呢，他的创作都是以英文啊，甚至是他有写过这个英文以外的这个语言为主。他是李逸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发行了一本小说，叫做《鹅之书》。这个鹅呢，你没有听错，就是鹅肉饭的鹅。那到底这本小说在写什么呢？

图说，我的生活是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曲叫做《天鹅说》啊，因为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鹅之书，所以呢，特地找到了一首跟鹅有关的歌。2:22，哈，这个首先哈，先跟各位朋友们更新最新道路状况。哎呀，才刚刚有重机离开国道，又有重机骑上来了，那也叫危险没哈。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367公里高雄路段啊，有朋友回报说有重机正在往北骑了哈，这个希望他赶快离开，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重机还不能上国道，拍死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有一些施工封闭，在国一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零八零。

今天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这个《鹅之书》哦，它其实在讲的是乡下边缘人逆袭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它时代设定在大概1940-1950年代的法国，而且是在农村，并不是你想象的巴黎哦，或是巴塞隆纳哦。这个在法国的偏远农村当中诞生了两个超级聪明少女啊，这个其中一个叫做法碧安啊，她是天生反骨啊。另外一位女孩子叫做艾尼斯，是乖巧听话的优等生啊。这两个好死党哈，这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啊，艾尼斯勉强啊这个可以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但是法碧安就没那么幸运了啊。当白天呢艾尼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法碧安就只能在家里做家事，为家里牧牛放羊。所以如果你是法碧安，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呢？他的确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所以想要找点事情来做。在这书本中的第24页呢，我截录了一段话啊，他写说：虽然这个世界，这个很荒唐，但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荒唐。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代表着这两个小女孩法碧安和艾尼斯呢，事实上常常恶作剧啊，希望可以反击命运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想法。然后呢这个法碧安天生反骨，常常有许多的鬼点子捉弄艾尼斯一起来这个一场场一场又一场的大冒险。有一天呢这个法碧安突然心生一计，决定要来玩一场社会实验他决定出一张嘴写故事，让艾尼斯动笔把这个故事给写下来。毕竟这个也只有艾尼斯会写字，因为艾尼斯才有去上学这个法碧安他并不会写字，他没有去学校上学。可是写完之后呢这个法碧安告诉艾尼斯说：这我们写出来的书用你艾尼斯的名义，一个人的名字去出版，不要写我是你的共同作者。玩这个游戏要干嘛呢？其实法碧安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艾尼斯实在是搞不懂干嘛写书啊。而且呢，这明明就是你告诉我故事，我只动笔写下来而已。照理来讲这个要挂作者的名号呢，应该要我们两个一起列为共同作者。为什么你作者只愿意写我艾尼斯一个人，你法碧安讲故事的人却不愿意挂名为作者呢？这个书中开头有一句话，艾尼斯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故事很多都是以法碧安的狂喜和绝望作为开头，而我是他磨砺理智之刃的磨刀石。所以 这句话揭示了艾尼斯和法碧安他们虽然是死党，可是这个死党之间却这个介入了一场权力和操控的心理战。法碧安呢，透过这个操控艾尼斯，要让艾尼斯去承担名声的重量。什么意思？因为这场游戏后来玩太大了，艾尼斯和法碧安在《鹅之书》这本小说当中，他们还真的一起写完了一本书，叫做《快乐的孩子》这本书呢，这个是充满残酷和乡村恐怖的小说，而且一炮而红。在这《鹅之书》当中这个艾尼斯和法碧安一起写的《快乐的孩子》是红遍了法国，而且呢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大陆也红了起来。然后呢，有许多的大出版社找上门，媒体争相报道《快乐的孩子》作者这个艾尼斯因为法碧安他不愿意列为共同作者，所以只有艾尼斯一个人被捧成了文坛的天才少女。而且呢他还被送去英国的好学校，

获得了100%的奖学金，要进行深造。讲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两个一起在农村长大的死党女孩，一个变成了天才少女作家，叫做艾尼斯。另外一位呢，明明她讲出了故事，但后来因为并没有被列为快乐的孩子的共同作者，法碧安是仍然过着牧羊放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个呢，活在镁光灯底下，一个留在家乡，继续在过着他原本平凡的生活。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友情的关系开始变质了。

《鹅之书》这本作这本小说的主要背景呢是在法国，所以在这一节呢特地选了一首法文歌，它是来自爱丽丝·威勒带来的《偶然的过客》。而且呢，这爱丽丝跟这个《鹅之书》当中的主角哈艾尼斯，哎，这个、名字也真的是非常的像。选歌的小巧思，2:32。好，先这个提醒朋友们，道路排除的状况，好消息，在台74线呢，东向的26到27公里啊，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但现在排除了。哎，不过稍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呢，中和路段啊，说是很有几部车子哈，因为压到路面的散落物，然后抛锚了，停放在这边。哎，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去了啊？相关的散落物是否都清除完毕呢？

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71.6 到 68.5 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啊，逸勋呢跟你分享，我看这个《鹅之书》这本小说，哇，它的故事情节还真是非常的离奇。这两个农村少女呢合写一本书，但是因为只挂一个人当作者，所以其中一个人成名了。听起来这故事非常的不可思议，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在法国的文坛还真的发生过差不多轰动的真实事件呢。是这样子的，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位14岁的天才少女，她叫做贝尔特·格里莫，是真的查得到这个人哦。啊，她和这个《鹅之书》里面的小说情节凡尼斯一样，来自法国的农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而且在家里事实上一边帮忙牧羊，然后呢一边写下了一本乡村恐怖故事题材的小说。啊，这个小说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通常被翻译为漂亮的小丑啊。这个小说发行当年也是红遍欧洲，很多的这个出版社，他是法国人哦，甚至连英国的出版社都争相争取英国的翻译权。可是呢，大家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位少女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啊？这个少女她受过的教育看起来并不是很多，故事是她写的吗？因为后来这个有寄宿学校哈，邀请他跨海就读啊，邀请这位天才少女作者贝尔特·格里莫去学校上课，结果发现你不识字啊，也没有足以能够发展完整故事的智能知识，那到底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天才少女的梦幻被戳破了，但是她也因此离开文坛了，不知去向，仿佛从来没有来过文坛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译文趣事却成为佳话啊！这个故事呢，也正是这个《鹅之书》这本书的原型参考。基本上呢，这个《鹅之书》的作者李逸云，他也曾经表示过啊，他是有考究这本这个法国天才少女这个贝尔特·格里莫的故事，然后呢融入他想要探讨的主题，写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但是可以说，《鹅之书》并不是有关于贝尔特·格里莫的传记改写，而是呢要探讨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原型拉出来，然后虚构了一个新的虚拟人物，想要来探讨朋友和朋友当中，因为他把贝尔特·格里莫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然后变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两个人在这个写书的过程当中这个权力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就成为了故事的焦点了。故事当中有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他刚开始就写说，你无法用苹果切苹果，你也无法用柳橙切柳橙，但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直接切开它们在书中后半段甚至也写到，在末世印度表当中，钻石可以刮伤所有的宝石，但是没有任何宝石能够伤害钻石。他在影射的是，为什么法蒂安可以在凡尼斯身上留下这么多影响，但是凡尼斯为什么影响不了法蒂安呢？所以我觉得这两段话基本上可以当做这整本书很重要的钥匙。他在讲，人和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
人有的时候真的像刀，你可以把果实给切开，有的人像钻石啊，你在别人的关系里留下痕迹，但自己走的却船过水无痕。

衡。那么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到底是陪伴，是影响，还是操控呢？所以我也是觉得《恶之书》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啊，它其实后来啊，法碧安和这个范尼斯关系变得怎么样了，这当然要留给你，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翻翻这本小说读到最后。但是呢它却逼我重新审视以前的许多段深刻的友谊关系啊。事实上我也是在看完这本书当中才突然想起了啊，原来学生时期有朋友带我认识 K-POP， 哎，这个让我呢走上了居然会学韩文这一条路，原来我也是被影响的这个人。我们其实人生大多数呢拥有最多朋友的时期应该都是青少年学生时代，对吧？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关系当中，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那些朋友还在联络吗？关系是否一样呢？或者是那些朋友在你身上所留下的影响，事实上一直都在你身上，你从来都没有意识过呢？我觉得如果是成人，你已经长大了，看完这本书可以让你重新解构过去的友谊关系。那么现在刚好也六月底呀，所以事实上有许多人哦，是站在人生的交界，毕业或者是接下来要进入新环境，会认识新朋友。那么这本书也会提醒你一件事情，你不只是交朋友，你可能也在行诉别人，或者是你正在被行诉。那么你会把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把你带去哪里呢？好深奥的议题，对吧？原来我们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让你看到一个视角，就是这么一回事。以前可能都想到朋友事实上是这个陪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聊聊天解闷的一个很重要的伴，但原来朋友和朋友的关系当中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想过的关系可以探讨呢。来自班森布恩这首歌曲叫做 Friend。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4。原本在台61线南下149.5公里清水平面路段路灯有毁损的状况，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省道还是有一间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平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这里的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刚刚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聊的议题好像非常的严肃，所以来一点快歌轻松一下。 Shall we dance 来自 Block B。

Winner 这首歌 Really Really 2:51，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也都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156.2-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北上的138-135.5，通宵到西湖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Shakira 和 Ed Sheeran 这首歌曲 Hips Don't Lie。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Fine point fine inch 上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你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 Ezo 瘦子，他没在看我。没有在看，那就打个聚光灯，让他不得不看啊。2点58分，三点之前送给你葛仲珊 Spotlights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162.6到161.8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北部区域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38.5到40.85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37.8到38.4这个稍早过中和路段有这个车子压到掉落物，然后有抛锚状况，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4: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5: 拍死拍死！
3: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4: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3: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
4: 啊！不要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3: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5: 哦！不要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3: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拍拢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也爱回去厝内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秀兰玛利亚基调瓜猛金咯，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这个路况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7.8到38.4哈，原本说中和路段有很多车子啊压到路面的散落物还抛锚，这里呢全部都排除了哈，看起来呢连路面的散落物应该也都排除了啊。目前呢虽然说国道这个全线这个都是看起来没有掉落物了哈，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故障车啊，当然夜间施工是不少，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开车不要分心。来自中企 LIBO 高端

我们平常都会说，哎，我们不孤单，对不对啊？有朋友相伴。但是呢，在上个小时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分享完之后，朋友就有这小说的关系当中解构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之后，哎呀，这个到时候发现，这还是自己孤单好了，对不对？原来朋友的这个关系形式有很多种，但是还是有让你这个相处起来舒适的朋友了。刚刚听到来自中启《你无孤单》，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讯息哈，但持续夜间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呢，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5号呢，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自然》。

它不是写给爱人，也不是写给朋友，是写给自己的手足亲姐妹。张文琪这首歌曲《手足》，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持续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要打开，然后呢，随时留意一下啊、有没有开错灯，开成远光灯。但我发现呢，虽然说在这个深夜，现在已经快凌晨4:00了，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讲呢，这个开了整夜的车，哇，你如果没有开车灯，非常的危险，早就该发现。但是好像还是常常哈，会接到通报，有的驾驶朋友粗心忘记开车灯啊，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南台湾小姑娘，心爱，等一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4: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3:33，现在即时天气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25到28度，啊，可能介于舒服和稍微有点闷之间啊，所以清晨刚起床的朋友们哈，这个斟酌一下，需要穿着什么样子的衣物。那么白天当然是热了哈，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像是双北地区、桃园啊、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啊，以及呢这个花莲呢，都发布了高温资讯。

菌喽，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绝对不要造成热伤害了。好，那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两颗台风呢，首先呢，米克拉台风是降为中度台风了哈，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呢，大概距离鹅銮鼻这个东南东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由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么移动的路径呢，主要受太平洋高压势力的牵引，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台湾，但是间接呢影响台湾天气是还有可能的，今天呢全台各地大致上，这个都是高温炎热，但是雨量可能会变得比昨天多一点点，水汽会比昨天多一点点，华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开始，这个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以及呢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届时呢不但星期四甚至星期五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呢，各地区，的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比较容易下雨，尤其是午后雷阵雨都要多加留意。那也因为，接下来几天比较容易下雨啊，像礼拜五礼拜六呢，各地的高温就可以稍微喘息，大概会在30度上下，但是今天和明天，各地的高温都还是可以飙到34到36度哦。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

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改编自中岛美嘉的《雪花》，还是原唱耐听，对不对啊？但是蔡淳佳事实上翻唱的也非常非常的有他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想要一边唱，哎，这个就无疑的选择中文版本了哈。3:40。国道三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呢，要留意号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中岛美嘉，我爱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人是很大的依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哈，目前为止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啊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王田的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入口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有出口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也有路况进行封闭哈，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你看连我这个讲3个小时的话都累了，对不对、啊、这突然声音变得很骚香，这个夜间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你呀、啊啊、工作时间已经比我长的你呀、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上个厕所喝点东西动一动再继续的开车。维里安，一天一天。

韦礼安的歌曲一天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哎呀，不知不觉的六月剩不到一个礼拜要结束了哈，然后呢这个就进入到下半年了。好像有一点太早担忧了啊，应该是下礼拜再担忧这件事情的哈。但总之啊，希望你可以一天一天，这个日子呢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顺心。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哎不对，我要下班了啊，我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崭新一天。崭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还是整年没睡，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晚时间再起四点。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5，林口一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在国一北上的42到38.5，这里一样林口一的左右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道三号要看到是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那么一样国五特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套在时阵嘉义以南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6 度，台中丰原、屏东新园，还有彰化埔兴、台北内湖、彰化花坛、屏东的竹田，现在都超过30度哦。

哦，听起来是心情真好，一块歌曲，板的阿龙、苏有荣合唱的，叫做《情迷迷爱迷迷》啊，有没有觉得那个音乐非常轻快哈？我如果为了上节目，然后三点就要起来，我跟你讲，我那寒人的时候，我感觉我人生主题曲叫做《金包银》，用家己那样，你啊，你啊，苦情啊你。但是到了夏天，哎呀，就觉得三点出门那真的是礼物哈，因为呢，一天里面呢就这样子，日头未出来时阵，真的好凉，好舒服哦。这是我的福利啦，对吧？哈，西点十二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哇，尤其国一哈，好，不止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施工的地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重点是你的目睭皮，唔通天气哈。

0: 哦，伍佰、李千娜《玫瑰日记》。
1: 搞不清楚，那哪一步是出路？左弯右拐，一个人的步调走得快，踩着油门继续踩。哦，我寂寞，当黑夜到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施工的点很多很多。然后目前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曹格清醒装睡中，不知道还能装多久啊。一个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一个是醒来的地点真的很特别，

哦，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啊、哦，醒过来地点有可能很多了啊、哦。4:2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61线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哦，务必留意台61线北上98公里。

过大山外线这边有一辆槽车火烧车的事故哈，所以这个火烧车事故是在台61北上98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外线，外线要小心哦，拜托拜托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像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杨梅前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以及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科学园区，就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的内线哈，以及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那南下林口一前的内二线过三重内二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好，路况呢写当包秋，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有一起火烧车事故哈，这是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火烧车情况，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嘿。

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武阳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那北上还有汐止前的内线、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三重内二线、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在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后里的外侧，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南下的王田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要注意避开。国三的话，马古达威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一的内侧有三线车道施工哈。而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要注意。北上还有中寮隧道中外侧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北上通霄道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在苑里这边外侧也有作业进行，以及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呢，今麦很注意施工的点实在好多哦。把旧的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Hans Juhas 唱的 Focus， 好，你目睭来闭吼，金吼，注意力要集中，唔通散开，在这个时间点为当下，尽量比较快度过哈。真的很累的话，薪水节安全的收在休比之类再出发了哈。4:37了，那目前因为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的时候你把酒精压来背后，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哦。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已经4: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有事故点，务必留意，而且刚通报不久。台61的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在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经过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1、国3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要留意北上顶经系统会国时西向往左营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北上后里的外侧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哦。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台31线啊，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哦，路况那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然后来讲一下哦，最近那个日本哈、哦、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有听过那个张瑜会预测世界杯嘛，那今年的话日本这边有一只今年才3岁的河狸、哦、他呢也是说是很会预测，他精准的、哦、就是在日本、哦、在突尼西亚这边，然后不是4-0嘛，所以他在日本2场比赛里面这只河狸、哦、都猜对了耶、哦哦、总之现在然后各式各样那个动物猜测、哦、我这个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世界各种动物开始出笼、哦、这也是像那个神仙比赛一样、哦、各有高低啊。

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祈求，对不对？如果让你跟上天祈求，可以得到什么？有的人说要得到财富，有的要得到健康，有的要得到事业，也有一种专门求说，拜托给天公伯啊，只要让我出门，开车出门都有停车位。你是感谢。

0: 哦，徐志豪诶，唔忙命中带车位。我听你在哈喽哈喽哈喽讲三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0: 好，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哈。因为先前这里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经过说嘛，就一定在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涉及在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在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外侧都有作业，而通霄到西湖北上的外二侧也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南下的话，中兴到南投在内二侧，然后北上还有苑里内二侧哈都要注意。总之现在尤其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真的在施工现场这边把就来背后金也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请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先前国一北上，原本高雄有重型机车往北行进，现在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非常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还有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中，国三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这边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是有两个台风的状态，中度台风米克拉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的410公里哦。基本上看这个台风的动态哦，它基本上是属于可能慢慢的会离台湾比较远哦。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轻度台风叫无花果。不过它现在的位置离台湾还比较远，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鹅銮鼻东南东方2520公里、哦、而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的时候是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啦，不过呢，在这个清晨时刻哦，平地最高温30.6度，在台北北投，然后台中的丰原、屏东新园、彰化埔心、台北内湖，还有包括彰化的花坛、屏东的竹田哈、哦，基本上现在都30度以上哈、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啊。

哦，江天公红地蔡秋红陈百潭对唱的歌曲五点十分哦，真是警察公务电台整个地安交通网关阿玲，好，在台六十一北上的九十九公里大山路段哈，哦，这边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先前说是槽车，现在又更正说其实是大货车哈。那不管是什么车，因为是火烧车的情况哈，来告家尽量把句话背后跟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现在是说在台六十一北上的九十九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哈，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会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

0: 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1: 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1: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
1: 美好的未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经五点十五分了，台六十一线这个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在台六十一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要留意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小心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给某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播兄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4。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哈。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现在就是进一步发展他们这边水域油气的种类，最近已经核准水上摩托车重回大鹏湾，现在就是有规划特定区域，包括摩托车合法化，未来也不排除引入所谓的拖曳伞活动。那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单口囊状细湖，那因为是细湖，我们讲的这个内海，那因为水域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它的这个大鹏湾外面是大海，就可以连接辖区内的小琉球，光是这整个水域就大到500多公顷哈。那以前大鹏湾早期曾经有开放过水上摩托车，不过2003年的时候，因为太多起水上摩托车这个并行竞赛导致呢游湖的船颠簸哇被投诉哈，所以之前就因为这样被排除。不过现在多年后，为了让这个水域更加多元所以现在要开放水上摩托车的情况
1: 나는비라고해

哦，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5:21啦。你用透早的，冰冰冰冰。哎呦，你不知道，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工作到现在。你确定把酒杯给我拎起？千万不可。

5:26了。目前在台61的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哈，这边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这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到日本去旅行，在日本超市发现哈，哎呦，看到一片芒果公美150元日币，这样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大概30块哈，几瓶30块哇、哦、而且重点是哦，仔细一看不是芒果肉哈，是我们在吃芒果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边都会把那个果肉先就是切下来，然后就剩下中间那个籽，对不对？有的人是不肯的，有的人直接丢垃圾桶，但是在日本超市里面把这个芒果籽带了一点点肉吼，当一片各当卖30块，你看有够吗？真的那个台湾的游客都看得觉得看傻了，干嘛假醋味啦哈？那个台湾的水果出国以后，不管你在日本还是在欧洲，拢真贵。不过你看哈、哦，它真的是用到极致，连那个芒果籽，这样人家还是带的，就像切下来还是有一点芒果肉啦哈、哦，还是可以拿来卖的哈，吃够滋。每一次出国的时候就会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好幸福、哦、我们这个水果、哦、真的是又便宜又好。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耶。
2: 谢谢啦、欸、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再来台61线北上99公里哈，大山路段外侧还是要注意有火烧车事故哦，小心。然后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说预计得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哦，目前这个时间点不只是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的匝道这边的施工持续哈，国一现在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上杨梅前在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到内二线，以及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内线、林口一内二线，那南下在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南下还有过三重的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再来是北上顶金系统为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哦，国三这里南下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然后北上通宵内二侧，还有院里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通宵到西湖的外二侧也在施工，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都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路况大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乡心爱的人将伊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哦，台湾人讲到淡水一定会想到这个歌曲，李炳辉《金门王》，流浪到淡水，哇，这个以前会觉得说这个走唱哈，真的好像带了一种流浪气味的这种气味。但是现在在台湾，你有没有发现街头艺人很多，而且有的人哦专门加这条路哈，那当然想要用音乐来表演，可以现在有很多种管道啦哈。不管是当街头艺人，还是有一天真的可以发行唱片哈，还是在 YouTube 顶管哈，会当表演给大家看。其实真的感谢现在这个时代，有

0: 欧巴上青的歌声，时间慢车行，有时候眼前选择的道路不一定是很有前途，我说的苦苦的那种有时候父母会担心哦，想说你好不要在那边嘛，但有时候只是在摸索，或者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哦、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到极致，也是有他的前途啦、哦。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嗯、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现在时间5:44了哈。那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这边内侧跟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哦。而国一的北上

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至少要到6:30左右才能告一段落哈。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大户。

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手机要够调调啊，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这个发生紧急情况，你只能赶快带走一样东西，你猜大部分人选择为什么？一定是先把手机要摸掉啊，对吧？哈。但是啊，因为这个手机的使用，如果你睡觉前还在那边滑手机啊。就这样滑着滑着，第一个会让你的睡眠时间延后，第二个来自于这个蓝光的一个刺激，会让大脑不知道说该休息了，他会以为现在还在工作。这个就算说你准时去休息，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睡眠品质，因为它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跟情绪的稳定度。最主要是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生理时钟。我们到了晚上为什么可以进入就自然想要休息这种状态？因为身体会产生褪黑激素，那这时候身体就逐渐进入休息的模式。但是不管你用手机、平板还是看电脑，这种短波的蓝光会让大脑一直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即便是在晚上，大脑还是觉得是在白天。那以大脑的判读就会觉得哦，现在还是要工作，所以呢要警觉一点，不能太放松这样。但不只是这个蓝光的影响，就是说手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认知唤醒，就你在睡觉前还持续接收大量资讯跟刺激，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语音啦，一些即时的讯息，网络上的一些情况内容，都会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认为下一个刺激又要来了，那就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真的很容易就会去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有的人呢是入睡困难或者变得比较浅眠，还有就是半夜很容易醒来，所以通常建议在你睡前两个小时前尽量就不要再去滑手机了。

哦，来自旺福，你在欧洲，我在芦洲，或者别人在加州，丽丽芦洲嘛，也塞哈，巴朗里巴黎，丽丽巴黎呀，可以呀、啊。好，5:52了，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啊。

5点55分哦，国一目前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哈、哦，这边的施工至少会进行到6点半左右哈、哦。还有在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工程，说恐怕得到7点才能收工哦。好，这两个点的施工都有往后延迟的情况哈、哦。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大山路段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来，我们来讲一下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的淹塞湖。那阳明交大的防灾团队哈，根据最新资料，他们有一个推估，说这个淹塞湖呢，坝体的高度有108公尺哈。那以它现在的这个容积来看，蓄水量大约37万立方公尺，最大蓄水量是420万立方公尺。但以目前这样每天增加的大约20万公吨的情况，说预计在19天后就有可能蓄满溢流，但是这还是没有突然下大雨的情况。万一有在，比如说可能因为台风啊，有带来较大降雨，有可能提前溢流哈。所以分析的结果，下游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跟凤信里这些聚落，可能是面临比较高的风险哦，要多加注意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国一好几个施工点，那要特别注意是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施工预计要到6:30才能告一段落。而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得到7:00左右才能收工哈。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哦，高温提醒，今天基本上哈、哦，哇，大部分的县市真假哦，威胁波，哎，双北、桃园、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橙色等号有到36度哦。然后台中南投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哦。好，温度计上数字可能体表感觉会更热一些，那你在这个清晨时刻好几个点都已经到30度以

上了，最高温在台北北投这里有 30.6 度，而现在在台中的丰原、屏东的新园以及彰化埔心现在也都是30度以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哇，基本盘高温36到38度，全台各地都要注意哦。

哦，庭佑唱了 Sugar，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已经6:09啦，甘愿一点，不要在那边想要赖一下，然后赖一床。有的人虽然醒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醒过来哈。起码把旧爱背后金哈，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27.3到327.2公里这一段哦。永康内线有一只小白狗离家加大啦，哎呦，小小只的小白狗哈，又走在内线哦，拜托拜托，把旧爱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27.3公里这边呐、啊，永康的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拜托啊。然后国一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尤其是北部这边，林口一三重。还有在五羊泰山转接道前杨梅前这边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哈。而国三原本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阿姆哥国一现在有两个点哈，施工会往后延迟，一个是北上的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匝道这边恐怕到6:30，然后呢在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

就是说这边的施工现在已经有开放往松江路的匝道了。那另外一个点是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说这个施工也会往后延迟哦，要有心理准备啊。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很适合夏天的歌，因为它是冰淇淋的梦 Ricky。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好，6:15啦，国一北上在20到18公里哈，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这边呢，这里的

职工，然后现在是开放往松江路匝道，但是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说会有一些延迟哈。好，总之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点的工程，然后在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这边施工还在持续，说有可能得进行到七点左右哈。以及国一呢，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327.3到327.2公里，永康内线有小白狗离家行大，所以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文化部第十届公共艺术奖最近公布入围名单，哈哈，其中呢一个入围的单位哈，那个作品啦哈，是火车头，在彰化火车站后站，这里有善勤车库哈，在这个善勤车库旁边有一个 CK124 Formosa 号专造火车的公共艺术。你可能看过各式各样灰甲头，你有看过用砖头做起来的火车头吗？哇，全尺寸比例 哦，哇，评选的专家看的也是真的觉得很惊艳哦。真的，不过我看到那个砖头然后砌起来的这样一个火车头哦，实在是古色古香，重点是感觉像积木做出来，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很有特色啊。

6:23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永康内线小白狗在这儿怕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再来国一目前呢，还是有两个施工点往后延迟了，一个是北上呢，在圆山交流到北上 B 出口往建国高架这边的匝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但是这边呢，因为松江路匝道已经有开放了，所以可以往松江路匝道这边来，但目前建国高架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另外国一呢，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北上，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说有可能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国一先前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哦。好，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周传雄唱的歌曲《滴滴滴滴》。哇，时间一分一秒向前行，你看，转眼到了现在，再过一个礼拜左右，就今年就过了一半啦。时间在过，真的好快，好快哦！哦，感觉昨天才刚跨年不久哈。来想一下，如果到了七月的时候，时间可以，有时候在夏季到来，特别容易想起花东这边哈。如果说原住民的丰年祭哈热闹展开，那年度盛事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祭又要登场了。今年的主题叫做流动的暖光，除了台湾的艺术家，还有土耳其、德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总共呢12组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这边会创作出12件的地景艺术哈。花莲也好，台东也好，一向都是这个地景艺术最棒的一个舞台，因为环境本身就很美了哈，再加上这个地景艺术互相陪伴哦。在七月的时候，好，台东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哦。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先前啊，北上在圆山交流道

0: 这个 B 出口往建国高架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建国高架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感谢。但是啊，现在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原则上得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也许原本有的用路人呢，本来是从这边要出入的，但是因为今天的施工有延迟，往后延迟，预计要到七点左右才能收工哦。所以如果这个时间原本要从这边经过的朋友，要调整一下动线哈，不然来到这边哦，国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一北上168到 167.6 公里丰原，注意一下内侧以及外路间都还有掉落物哦。好，有路况也当播充，这么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4: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6: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他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4: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
7: 死了，死了，死了，趴下，趴下，趴下！
4: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8: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

0: 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7了。目前呢，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这边的施工得到讯息说，预计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哈，所以要先调整动线哦。原本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要从这边出入，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8度。马祖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南干机场起浓雾，那目前没有达到航空公司的飞航标准，南干机场暂时是没有办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南干的天气影响，那马祖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另外两岸线上午的福州的航班也因故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那目前呢，在国一哦北上入口匝道，从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哈、哦，施工还没有结束哦，说是可能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哈、哦，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哦，不然来到这边那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哦。

0: 哦，让梅根崔娜的歌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再过几秒，6:44了。台六十一线最新通报：北上234.5公里，台西前内一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一的重点啊，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还是封闭状态，现在因为施工阿北给手。说恐怕得到7点才能收工哦，这是目前预计的进度。总之很足惜，如果你原本打算从这边出入的话，一定要先提早改道哦。
1: 1, 2, 3, 1, 2, 3, 1

都已经6:48了。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哦，园林的路肩要小心，连接车抛锚，还有人员卡里切奥比亚哈，站在车后射击。这是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园林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连接车故障，还有人员站在车后面哦。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有铝梯掉落了，台61线北上234.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散落物哈。好，新北市五股的登临路往林口过106巷这边施工管制哦。还有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基本上预计要到7点才能收工啊。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路肩呢，大货车抛锚，而且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哦。这是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哈，也要小心是大货车爆胎了。来，我们来讲一个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平安的新闻。日本呢，在群马县这边最近有一家那个乌冬面面店哈，他们推出了一款面，哎呀，引发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面条上面竟然是整部的完整的那个般若心经，好，心经你照那个经文，像你要乐乐等，全部都印在那个宽的面条上，面条蛮宽的。然后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是用食用的碳粉调制出想要颜色，在纯手工写在面条上，然后神奇的是这个写上去之后用食用的碳粉，然后下锅煮过之后字也不会掉，太神奇了哦！一边吃面还可以一边读心经，哇，这个很特别的一种面条，

哦，来自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午夜的旋转木马》。来，公杰和小喜，国一先前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太好了，所以开放通行了哈，感谢感谢。但是哈，国一要特别注意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了。一个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路间，大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所以这边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而南下在 211.2 公里园林也在路间，是连接车故障了，还有人员站在车子附近哈。马修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个在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还有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都在路间，都是有大型车故障了。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旅梯到你家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要勒那陪台61北上 234.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散落物要注意哦。好，路况了解当播秋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哦，有台湾的游客在韩国超市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哈。韩国的卖场嘛是有卖西瓜，但是在他们的西瓜里面哦，就是一样用保鲜膜包着，可是他的西瓜上面还有一颗小番茄，就把那个保鲜膜撑起来，你知道吗？哈，也就是说这个保鲜膜覆盖小番茄，还有这个半个西瓜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做法，原来他们是为了让这个保鲜膜不要真正去太贴近了这个西瓜。好哦，我们来讲，很多人

在夏天的时候，哇，看西瓜呢，真的越看越喜欢，对吧？那清凉，降暑气又退火。不过要小心，西瓜的保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让你拉肚子，尤其不建议半夜吃西瓜。那西瓜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啊、我有用保鲜膜包起来 OK， 并不是哦，不是说用保鲜膜把这个西瓜包覆起来就安全，因为在你包覆之前，它其实就有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切的，因为你是在外面买的嘛，那人家卖西瓜那个用的刀具，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手去摸到了，所以如果本身呢它已经有一些细菌了，那你用保鲜膜覆盖之后，它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所以哦，你把西瓜买回去之后，建议啦，你把保鲜膜拿开，你要吃西瓜之前，最好先把表面那一层有接触到保鲜膜的薄薄的那一层先把它切掉，然后呢切块放入保鲜盒冷藏，其实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记住，你先把接触到保鲜膜或者暴露在空气里边的这个比较薄的这一层西瓜果肉稍微把它切除一下哦。好，到了七点外卫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会喽。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陪你斗阵养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行。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 23.5 公里过圆山哦，有小客车大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是有大型的抛锚车，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大货车爆胎，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那南下211.2公里园林路肩是连接车故障了哦。

郭山在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铝梯掉落，而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雷纳普维纳里加哦。台61线呢，北上234.5公里，台西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啊。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9公里，苗栗后龙大山路段外侧呢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内侧跟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五股登宁路往林口过106上，这边持续有施工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 ，Good morning，
2: 风叔，阿伯盖，
1: 还有阿修。
2: 早安，
3: 高炸。
1: Bonjour，
0: 早安。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你好，我欢迎收听《马斯阿国盖乌里闹米和米桑暗早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就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好啦，今天是2026/06/24啊，6月24号，今天呢是礼拜三哈，上班五天的朋友，礼拜三呢就是中间的心情转换日，再两天又迎接周休二日哈。好的，好的，好。那么朋友们啊，一样的哈，我们在这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早出晚归的朋友辛苦喽。好，另外呢，就是在享用早餐的朋友，好，我们早餐店有不少的朋友在收听。好了，好好享用哈，美好的早餐。要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哦，有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我们是很幸福的哟。好的，那如果说呢是在家里享用的话，那更是享受到了家人一早给自己的爱了，对不对？好啦，美好的早晨，好，就从美好的早餐开始。好，当我们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想想看哈，回到家里面呢，跟那在家里面的聊聊啦，哈，然后呢跟家里面的说说啦，啊，得到家人的那个支持跟拥抱，对不对？哈，家人呢，家庭啊，家就是一个 OK 棒的感觉。好，你是我的 OK 棒，哈，来浪花兄弟，哈，周杰伦所唱的歌曲。

天气好不好呢？好，明天来刚好你再好，我们做一些资料的参考啦。目前呢，有双台共舞。好的，好，我们说的这个双台共舞的情形，大家都比较担心，对不对？先前的米克拉，好，然后呢，哈，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哈，这个台风，那两个，好，两个，另外一个是无花果，那两个台风呢，现在啊，就是它的路径呢，都是往北移，好，往北移，往日本，好，往日本，那。像日本的本州休整了哈，那可能影响的这个机场的部分呢，就是对于朋友来说，如果要去日本的朋友哦，礼拜五的白天会影响到冲绳的那霸机场，礼拜六的午后到晚上呢是名古屋的中部哈这个国际机场，礼拜六的晚上哈就是礼拜天的清晨呢，影响到的是东京羽田跟成田机场，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个到日本游玩的打算的话，这几天的哈，这个飞机的机场的停降呢，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好，那么今天24号呢，中央气象署说，哈，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呢，这个台风，明天25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其他地区跟澎湖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地区局部有37度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好，至于台东地区，今天呢是晴时多云，天气稳定啊，但是非常非常闷热啊，大家要记得哈，稍微留意一下，降雨几率10%啊，气温来到26到33度，不过呢，预估大概有可能瞬间可能某些时候会有37度哈。风浪部分的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好，然后这个上午呢是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2公尺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海边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大家今天是闷热哦，所以要试着穿轻便衣服，也注意防晒哦。注意防晒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哦，所以呢还有多喝水多喝水啊。今天呢有可能会到来到最热哦。呵呵，好，大家还有就是在我们大武地区哈，就大武地区啊，尤其是南回公路大武地区这边的朋友哈，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气象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呢做一个参考。那另外呢，就是在行车的路上，开车的好朋友目前在行车路上呢要注意的地方。好，我们看到的呢现在是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以及南回公路目前都是还蛮顺畅的哦。往台东地区的话呢，就是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已经看到渐渐变多的车辆了，那么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好，不要抢快咯，好，还是安全最重要了，对不对？是的。好的，好，以上的路况情形如果有任何的这交通阻碍状况了，再通报一下0800-000-123。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级三。那么拨通之后呢，按八就是一路发啊，就是台东分台接听喽。好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哎呀，我们一早呢，开始怎么？我刚刚呢一直在这个要点播歌曲出去哈，然后我们的音库呢，现在啊。竟然呢它还是不能够点播的哈，稍后我一下了哈，必须要重新开机了哈。

的，好，就蛮现场的，因为我们的金广节目都是即时的现场节目，呵呵，因为报路况啊，哈，对不对？啊，即时现场哦，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现在一个人在操控所有的这个机器啊。啊，然后呢，就是只要有一个机器呢，可能画面啦，或者是可能像这样子音库呢，啊，不能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就必须要重新自己现场操作啊。

OK， 好啦，朋友们 ，OK 了哈，已经恢复了，现在这样点上去了，已经 OK， 音库可以使用了。感谢感谢，非常感谢，也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候，来送给大家一个妙妙妙。好，徐怀钰的歌曲《妙妙妙》陪伴大家开车好心情。

耶耶，妙妙妙！好啦，开车呢，看到有些的蓝天白云啊，景象啊，或是云层的什么样的图案呢、哦？我觉得啊、哦，好妙哦，是不是？好啦，好，开车注意专心。好，来，我们来学习台湾族语喽。部落随身听。

0: 大家来学台湾族语。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古流斯，欢迎来学台湾族语。有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在乱跑，我们都会跟他说小心，会马加你，小心哦，会马加你哦，会跌倒哦。马加你就是跌倒，马加你跌倒。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杜佳慧演唱的马加你跌倒，马加你跌倒。
1: 台湾族语，好，马扎尼跌倒了 ，OK， 好，这是台湾族语的学习。然后呢，在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寻找在歌曲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名词有没有哈？马

好的，好，这是台湾族语呢，哈，马干里，哈，就是街道啦，小心点，哦，但是对这个身为父母看到孩子们，哈，在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从小好是说叮咛要不要跌倒，但是呢，这个长大之后就叮咛说啊，让他们不要犯错，可是呢，孩子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或者是不会啦，哈，然后呢，还是要必须有经由他们自己走过，就像我们以前自己走过跌倒，知道说照这个这样的道路可能要小心一点会跌倒哈，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啊，让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经历里面呢，他们就像我们学起来一样，会成为他们生活当中或他们生命当中的记得，就会记得啊，也是一种生活当中慢慢学习属于他们在面对的生活的智慧了哈。7:29，待会儿呢准备7:30我们收听金广新闻，那么金广新闻过后我们进行早安好生活，传达朋友们讲给关心的人一些祝福的话语咯。好的，开车的好朋友目前看到的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这边慢慢有增多车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另外呢，就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台九线、纵谷线、南回公路，目前一样的哈，行车上面都还蛮顺畅的咯。有六号报警广0800-000-123，我是敏玲，早安台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续防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好天气直到今天，明天开始到周六，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以及锋面南迎接力影响，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各地山区续防局部大雨。根据调查，全台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国建署预告接下来将修正烟害防治法，预计明天在行政院会进行讨论，针对电子烟的制造、输入、供应或是持有，罚则都会更加严格。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罚，可开罚新台币10万元，并增订没入规定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国建署要

0: 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1: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0: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检署副署长魏协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0,000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3: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证黄胜兴说，
4: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3: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美浓区美新街月光山隧道内，昨天一部车辆起火，消防人员从隧道山林端进入抢救，将火势扑灭。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伤，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50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6: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5: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7: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鉴识单位进一步确认。
5: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可以请无饮酒的朋友在

0: 你回去，或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2: 我们都该负责任。
1: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好的，朋友们呢，今天是6月24号，今天是礼拜三。给自己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然后呢，这些话语呢会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的这个时间，好，为大家来做传达。好，如果是开车的好朋友，听到了给自己的鼓励，加油打气，一定觉得说，非常好，非常暖心，好，开车拢比比较久，好啦，会有好心情了。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在外工作的朋友啊，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很好，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哦。好的，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哈，这边哈有谁的留言要来做传达呢？好，首先呢，哈，我们来听的这个是一面听的欣赏歌曲了哈，然后一面呢来听着哈这些留言的传达喽。这个是比利的阿佛罗火山。好嘞，阿佛罗火山，好 ，OK， 来，这是我们看一下呢，哈，这是秋秋哈，你好，你说啊，一个生日的祝福啦哈，然后提早呢跟大家哈，就是提早来祝福哈，你说，这是在高雄，高雄的尾云秋秋洋洋小微小雨。还有呢，小 A 阿伯平平好，慢慢招月苹果小慧小郭彤彤吴啊，还有好多好多，哎，好多好多好的，好，所有认识的朋友好吗？好，好，你说呢？点哦，点点啦，琪琪啦，好，秀芳啦，油头小鱼小吉菲菲君君夏君小曼阿童玉婷瑟瑟小芳好，熊猫连连陪陪小公主等等了，就是要送上祝福给在台东的周英豪，好，来自高雄的祝福 ，OK 好。然后呢，这个台妹要对阿豪说，往后每一年的生日都有我陪着你一起度过咯，谢谢你哦，好，疼我宠我，我也是很爱你的。好，来，要祝福这个大家，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好嘞 ，OK， 好的，预先祝福哈，这个阿豪生日快乐，提早祝福咯。好，说到生日祝福呢，这边呢还有这个是拉拉妹哈，拉拉妹呢说，哎，强哥迟来的一句生日快乐，愿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好，爱你的拉拉妹 ，OK， 听到了吗？都是生日的祝福传达啦。

volcano. Afro volcano. Afro volcano. Afro volcano. 好，来，接下来呢？这是陈芳语的《爱你》。

好，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来。接下来呢，这个是亚洲小狗。好，美玲姐，亲爱的美玲姐，早上好啊！一边看着外面的蓝天白云，好，一边呢，哈，在听着美玲姐的早安台东，心情真是加倍的好呀。好，哎，这样就对了啦，哈，一早嘛，对不对？工作太忙，生活太忙，但是呢，一早开车呢，或者是说一早起来的时间，是属于我们的时间啦，哈，来。你说要像在新竹的 Lauren 说，爱的勇气说的不只是现在，而是知道结果后仍然愿意奋不顾身，是你让我有了勇气，即使以后充满了未知，但至少在此刻仍能有爱的能力，以后的日子有你也有我。谢谢敏玲姐的传达，祝福敏玲姐和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心。好，感谢您，Lauren，Lauren 哈，有没有听到呢？

哇哇哇，我来这边呢有讯息了哈，就是呢所有的我们的2026台东博览会呢7月3号会启动，对不对？好，然后呢就是整个暑假期间真的来当个老贼滚滚哦，会有很多的外来朋友啊，欢迎大家一起享受啊，呈现给大家的这种艺术飨宴啊，或是呢我们在地的一些生活文化飨宴。26号开始呢会有一个所谓的哈，就是试营运，也就是呢开始呢尝试，就是所有的活动都尝试看看，让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啊，那有什么要调整的呢，在正式开幕前就全部调整完成，所以会有试营运期，6月26号就有了哈。好，我们的乡亲朋友真的是很开心了好，接下来呢是怡婷啊，怡婷要跟程镇说，程镇哈，程镇你好。好不容易是正常的好生活了哈，那怎么又有事情呢？好，你是答应了我们的哟，好，所以呢希望说你一样的哈，要忍耐了好不好？有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写信来说。好，希望说你能够静下心来啊，很多人呢都想要就是去的看你的啦哈，所以希望说你能够了解哟，要记得哟。好啊，其实啊有时候我们啊因为就是心里面有很就是情感是很深的人哈，那对于周边的一些人事物的变化呢就会有比较多的牵动哈，因为情感比较深。但这个时候如果说这是一个优点哈，但是优点是情感深，但是呢就是我们也学会了怎么样在这些事情当中呢去取舍哈，什么是可以，然后什么事呢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好不好，怎么样做更有智慧，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哟好了好了。

您好，就祝我们旅途愉快咯。好，爱你的 Abby 和 Abby 妈妈，谢谢美玲姐的传达。好，不客气。好，也是祝福你们咯。好，旅途愉快。

林俊杰的浪漫学艺。 OK， 接下来呢，这边看到的台北小杰妈妈林俊杰早安，各位同学们大家早安。要跟小杰说啊，虽然呢外公还在住院治疗中，但是呢病情已经有渐渐好转了，你不用挂心。炎炎夏日，大家也都要多补充水分哦。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好的，哎呀，很好很好哦。好，那祝福这个小杰的外公呢，病情呢是越来越好哦，早日康复哦。

你要这样浪漫的写意啊，其实呢，有时候我们这些浪漫呢，怎么样的表现啦？有时候是还需要被启发的耶，哈，是有啦，有这个潜能。有些人呢一开始呢就觉得啊，很浪漫了，好，他就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哈这个部分。可是有些人是后面要慢慢学习的哈。每个人的起始点真的都不一样啦。来，我问贵一星孙淑妹。

对不对？好，台北现在呢听不到我们台东分台的声音。好，那你怎么说？好，那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可以透过这个 Google 呢，找景广找景广电台，然后进入我们景广电台的网页上面呢，好，然后就可以搜寻节目收听，好，然后搜寻台东分台就可以收听到了哈。好，所以现在是不是网络广播有问题呢？好好的，谢谢民众，谢谢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告诉我们哦。好，我们来看看呢，是不是怎么样呢？请我们的公务同仁注意一下。好的，谢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好高雄的，高雄的这个佩萱要跟台东的耀廷说，往后一生有你才圆满幸福。好，那希望说一样的，在台东东部地区呢，目前天气不稳定，很炎热，很炎热，或者是就会下雨哈。那大家都要注意哦哈。那敏玲姐你也是上下班注意安全。好，谢谢您，好，不客气的哈。好，非常谢谢小俊说网络现在目前正常收听。好。好的，那可能就是在北部地区，可能某些地区有些的这个网络的传输状况吧。

好，接下来呢，这是高雄芊芊，好，给大家的问候卡，早安哦，照顾好自己，人生才会属于你，很漂亮的一朵玫瑰花，呵呵，谢谢。好，那么美玲早安，好，天气炎热，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要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每天元气满满。给阿强说，昨天全部都联络好了，好，一个是约6月26号，一个是约好6月29号，其他都还在写联络簿了哈。好，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美玲姐的传达哟，哈，不客气。

好，接着观看旁观观先，好，三俗美观先啊。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到的，好，这个是台北新庄强哥，你好，好，新庄强哥呢，好，今天呢，给大家的这个早餐卡哦，好厚厚的哦，这个是三明治，好的吐司啦，吐司夹肉夹菜哈，还有哦香菜，香菜我爱吃，然后还有番茄，还有番茄酱，还有一杯冰咖啡，哦，今天是给大家冰咖啡了哈。好，每天早上你好，每天都有三好，身体好，精神好，心情好，愿大家越来越好。我是新庄强哥，好，那要祝福台东的安安、嘉欣、君悦、阿婷、阿来、阿红，好，大家都平安哦。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呢，都可以平安、健康、幸福、快乐每一天。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谢谢您。好，新庄强哥也是一样，天气很热，外出的时候真的要注意防晒，同时呢多补充水分哦。好，生活顺心。

好，另外呢，这边高雄静辉呢，好要跟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好，林姐早安，哦嗨哟，好，跟太原八公九公、海从同学，还有线上听众，问声早安，祝福大家顺心比如意、平安健康。生活不在速度，在于享受的哈，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现在的当下哈，没错的哈，好的。

来，接下来呢，我们好一样的同学们，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了啊、哦！不要放弃自己是最重要的喽。好，好，那、为自己加加油。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好加油哦。

好的，来开车的好朋友，好，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呢八点过后，八点半九点上班咯。好，这个时候呢开始一天忙碌的开始，那大家在你工作上的认真，好，还有呢打拼，好好的精神，我们都要给自己肯定一下，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Yes, OK 的啦，是是是，好，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

好，7点59分20秒，待会儿呢我们要8点对时了。收听全国路况汇整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感谢大家开车路上呢要注意安全哦。目前呢在台东的道路部分呢，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好，另外是中兴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好，慢慢增多车辆了。那么大家一样注意交通安全，好，遵守交通规则。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好，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